0: 02905-999。
1: 大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抱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

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儿，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My o'clock AM。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
3: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坝外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2楼。光辉电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来聆听我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到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你也许并没有认真的生活。

工作也可以是件快乐的事情。假如有可能，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跟大多数一样，我也曾经希望早点退休，现在我已经超过50岁了，却依然在工作。为什么人们希望早点退休呢？因为工作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养家糊口。如果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就可以早点退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可这谈何容易啊？于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干着自己并不愿意干的工作，越活越不开心。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不用靠工作来养活自己，可他们依然在工作。我认识一位叫苏西·史密斯的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每年呢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中国讲课。每次见到她都感觉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有活力。为什么苏西·史密斯能够享受工作并且越活越开心呢？

20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游学业务，当时呢，请了一位叫阿周的台湾资深导游和我们同行。那个时候，阿周已经60多岁了，

还在满世界的跑。本以为他是为了生活不得已工作，后来我发现他竟然是开着奔驰住豪宅的富翁。我忍不住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享受人生，还要出来和我们东奔西跑这么辛苦呢？他乐呵呵地说，你觉得我辛苦吗？我不觉得呀，你们花钱请我满世界玩，我觉得很好呀，我根本没把它当成工作。我看他整天乐呵呵的，就像个老顽童，天大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是事儿。我想他是真的把工作当成了玩乐。和大家相反，当时的我虽然在周游世界，整天游山玩水，却常常感到疲惫，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旅游仅仅是一份工作。那时的我并不能像阿周那样把工作当成玩乐。

为什么有些人能把工作当成玩乐，而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当中苦苦煎熬度日呢？几年前，我初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突然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那天公园里呢，恰巧在举办马拉松比赛，看见赛道两旁百花盛放，我突然有股想跑步的冲动。第二天早上，我便尝试了人生的第一次10公里。中央公园的跑道实在太美了，到处呢都盛放着樱花、海棠、玉兰。跑步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停下来拍拍照、看看花。当天跑完全程，成绩呢是1小时16分。因为不是专心的跑出成绩，休息两天之后，我再次的尝试。这一次呢，没有赏花看景，专心跑步。可两次跑步的成绩差的并不大，仅相差几分钟而已。这次跑步让我回想起十几年前上的课程，老师对我说的那番话：你整个人只活出了一个成人的状态，心中只有目标，完全没有儿童的活泼，也没有父母的爱心，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说实话，他当时问的话让我哑口无言。那个时候的我做事呢以目标为重，心中当然只有工作了，凡事冷静又理性。我一直为自己做事高效而自豪，却没想到在高效的同时，人生不知不觉当中也失去了很多。我失去了什么呢？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美国心理学这个相关的一些理论。伯恩把人的内在它分为5个部分，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爱心父母。一个人天生对别人是具有爱心、支持、肯定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批评父母，这个部分呢会促使我们批评、贬低、禁止、惩罚和控制他人。第三个部分呢是成人，成人我的状态比较理想、客观和没有什么情绪，以现实为基础，并以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维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第四种呢是顺从儿童，自卑懦弱，容易顺从别人，会显得幼稚，感到软弱无助，会迎合别人的期待。第五个就是自由儿童了，像孩子般天真活泼快乐自在的部分。

伯恩认为呢，一个人的内在一般会同时具有上述的五个部分，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啦，某些部分呢会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强化，而其他部分呢就会被压抑。以我为例吧，因为生存的不易，我的成人部分早早的被强化了。我们再预习一下啊，成人部分指的是什么呢？会用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考对待他人哦。那与此同时呢，我的自由儿童部分在生存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就被压抑了，于是呢我只活出了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失去了人生本该拥有的很多乐趣。以前的我一直认为玩乐会耽误正事，但从阿周身上我看到了，正是因为他善于玩乐，他才能带给我们快乐。正因为他们能够随时的处在玩乐的状态，才能更好的保持自己工作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呢，他成了一名著名的导游，收入一般是其他导游的好几倍。这次跑步的体验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当年老师对我的教导，只要路程足够的长，赏花看景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因为一路上欣赏美景，让旅程也充满了乐趣，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快乐的。而当我们只专于目标的时候，就会忽略旅程的风景，这样的结果呢就会越做越累，越累越不想做，只盼着早点退休，那何来快乐可言呢？工作也是如此。

快乐的人生意味着做大多数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快乐的。工作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果工作不快乐，那三分之一的人生基本上就白活了。如何才能快乐的工作，享受工作呢？我想已经从我跑步的经历当中得到启示了。如果跑步只是为了跑步，那跑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枯燥。同样呢，如果工作只是为了工作，那工作将何等的乏味呢？阿周之所以在退休的年龄还在工作，是因为他能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从工作当中找到乐趣的方法其实很多，其中一种叫庆祝。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呢，就已经懂得用庆祝这一词来形容对生命的感恩了。部落群体当中，人们会在火堆旁起舞，或者用歌曲传情。后来呢，我们发明了节日，用来庆祝一年耕耘后的成果，感恩天地的同时呢，也分享幸福的喜悦。但如今呢，真正会庆祝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为什么呢？

方面呢，是因人们总是习惯把焦点呢是放在负面事情上，习惯于指责和质疑，总是去看那些事情不够好的一面。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对吧？好像每天看到他都是唉声叹气的，一进门打招呼是开心的，只有他唉。或者呢，你的朋友经常跟你分享一些事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不开心的事儿，他总能发现。当我们总认为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不够好的时候，你想想，又有什么样的心情去庆祝呢？第二是呢，我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过去。当我们用过去的观念去评判人物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方式其实已经是

固化的。面对一个固化的世界，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孩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快乐的状态，是因为在孩子眼中，他碰到的每件事儿都是新鲜的。只有那些新鲜的人和事儿，才能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产生愉悦，由内而外的感受到愉悦，自然而然的手舞祈祷。我想这也是古人喜欢庆祝的原因吧。而现代人的某些庆祝方式，不过是借热闹的场合掩盖寂寞的心罢了。即使你能感受到快乐，也只是通过外在的感官刺激而获得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过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空虚。

只有由内而外升起的愉悦感才值得庆祝。愉悦来自收获，也是来自成长。如果你的生命都是老旧的、一成不变的，你就感受不到愉悦的。如果呢，你一直盯着自己不好的一面，总用挑剔的眼光去批评、质疑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儿，哎呀，甚至是整个世界，你很难会有愉悦感。这也许就是很多现代人越活越不开心的原因吧。我们每个人都不甚完整，接纳自己的不完整、不完美，释放内在的自由的儿童，去感受、去改变、去成长，如此呢，才能享受生活、快乐工作。那如何改变呢？其实我们不妨尝尝下面的几个方法。

一点呢，是有意识的把焦点放在收获上。事情呢，它总是有多面性的，即使是一件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总能从中获得某些收获，至少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学习和成长就是人生最好的收获了。当你能够随时随地的看到你的收获，你自然会像孩子般那样开心的。

第二呢，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生活设计一些庆祝活动吧，尝试用有趣好玩的方式工作。就像我第一次在中央公园跑步那样，向目标努力时不忘停下来赏赏花。我们的人生足够长，偶尔停下脚步去欣赏美景，感受喜悦和安宁，并不会影响我们人生目标的达成。

社会心理学家弗雷德·布莱恩特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家等相关的人员指出啊，庆祝可以让忙碌的生活暂时的停下来，打开我们感知的大门，有利于身心健康。当我们停下来细细品味喜悦滋味的时候，就为自己筑起了抵御压力的堡垒。即使一次小小的庆祝，也真的能够滋养我们，让积极的情绪在身体内不断的滋长，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对待日常的压力。要学会庆祝，必须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为什么孩子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因为他们最具活力了，对吧？所以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就能释放我们内在的活力。释放自由儿童并非易事，需要不断地疗愈自己内在的匮乏。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多去接触和了解，甚至是学习心理学。其实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那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这条路我走了20多年，未来还会继续的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内在的匮乏会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焦虑，而焦虑就会让我们聚焦在生存，失去了生活。不会生活的生存只是一种低质量的生存，而庆祝既是对生活的奖赏，也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补偿。当你开始习惯于庆祝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退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将处处充满乐趣。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我是鸿雁，祝大家这一天都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想要需要一种心，这个心不是你口里的跟风或者模仿，不过是通过艺术利用金。花是太大烧了自我，如果能叫你动心，看人当个笑话，我试着不违心的去动听。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誓也发过言，伤口任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画师卷。架空这副躯壳，索性街上无极点了那些个跟不上的看客，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里，火急的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言两语苏格拉底巴比伦拿不到侏罗纪，我也只认生物的归宿非是被吹散下。那些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亡的国家。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小米汽车。日前，小米辟谣，就网传小米鹏程试驾中充上绿化带一事发布了最新的回应。回应中称，在9月8号晚间，一位客户在试驾途中，在路口转弯时为前车让道，因过度紧张将油门当刹车误踩，意外驶出车。

到此过程中没有人员受伤。就在9月8号晚间，有网友发布了现场视频，称一辆小米刚刚发布的鹏程汽车在路口转弯时疑似失控驶入了绿化带。由于涉事车型呢是在9月7号晚间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当中刚刚发布的新车，事件呢便迅速的在社交平台当中发酵，外界一度猜测车辆是否存在着失控或质量问题。试驾人员是否是有伤故意而为之？那么小米官方这则声明呢，则是将事故原因明确为操作的层面，表示试驾人员因紧张将油门当刹车误踩，而并非是车辆本身的故障问题。随后公开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故车辆在转弯过程当中遭遇前车，随即径直偏向路边，驶上人行道，并冲进绿化带之后才停下。画面显示油门持续踩下，万幸的是全程未波及行人。

但也有部分的网友怀疑试驾人员的具体身份是否有友商，因为车辆整体的行驶路径非常的诡异，而且在转弯之前竟然打开了远光灯。在确认前方没有正常的车辆通过的时候，车辆突然急加速冲上了绿化带。那么此次涉事的鹏程系列是小米汽车所发布的全新增程产品，当天晚间雷军呢共发布了鹏程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四款车型，售价区间是20.99万到29.99万元之间。新车发布次日即发生了试驾的事故，而且呢再次非常蹊跷的冲进了绿化带，也让这则深夜的回应备受关注。目前呢涉事车辆的后续处置和事故的具体认定官方未披露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续来关注国产品牌。日前，记者从吉利品牌官方获取到了旗下紧凑型 SUV 博越 L 燃油版车型的官图，新车将会搭载 1.5TD Pro 高功专用发动机，并且匹配县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通过外形来看呢，该车整体采用山河气韵设计理念，大尺寸的对形前格栅，内部辅助与直瀑式的元素进行点缀，并且搭配上方新环式贯穿灯带以及狭长的灯组。另外，在车身的侧面，该车呢采用传统结构样式的门把手以及悬浮式车顶设计，提升了车辆的时尚质感。在车辆尾部，该车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且在两侧进行造型点缀，提升设计感。辅助驾驶层面，该车呢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方案，支持城市 NV 领航、高速 NV 领航以及跨层记泊车。车内部分，该车将会配备前排双层夹胶隔音玻璃、方向盘加热、水晶换挡杆以及 CDD 可变阻尼悬架。在动力层面呢，该车将会搭载 1.5TD Pro 高功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148千瓦，峰值扭矩为315牛米。

我们再来共同来聚焦一下吉利银河。那么近期呢，吉利银河官宣战舰700车型将会在9月15号开启全球的预售。新车呢定位为方盒子造型的中大型 SUV， 是品牌旗下首款硬派越野车型。该车基于 GTA 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开发，搭载由 2.0T 或 1.5T 发动机加三电机组成的插混四驱系统和 AI 全地形数字底盘技术，全系将标配47.14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305公里。

在外观上，新车呢整体采用方盒子厚重的硬派越野设计风格，运用官方命名为东方醒狮的前脸造型，并且搭载天翼之眼前灯组，同时该车的前保险杠两处加入了橙色装饰件以及前拖车钩，提升了车辆的实用性。车辆尾部呢则沿用了硬派越野经典的侧开式尾门和外挂的后备胎小书包设计，可以说呢越野的属性十足。那么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高分别为5085、1999、1895，轴距是2950毫米。车辆的接近角为30度，离去角为31度，最小的离际间隙233毫米。内饰方面呢，银河战舰700整体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车内配备有5屏互联的交互设计，搭载超级 EVA GADS 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匹配上提供18.5升的超大前后双开启冰箱，主副驾驶14点位的座椅按摩，0.99米超大双开全景天窗以及隐藏式的防滚架。动力上，该车将会搭载由 2.0T 或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前者发动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者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另外呢，还将会采用3电机四驱的插混系统，整套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830千瓦。最后来聚焦长安，长安旗下的紧凑型轿车长安 UNI-V 蓝鲸超情混动将会在9月12号上市。现款的长安 UNI-V 共有12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0.29万元到13.99万元之间。新车的外观呢，整体延续了燃油版车型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有造型夸张的3段式进气口。在尾部方面，该车采用双边共四出的排气布局，并且呢在细节处加入了橙色线条，配合着贯穿式的尾灯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全系将会标配电动后扰流板。该车型已经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740、1838、1435，轴距为2750毫米，轮胎尺寸分别为235-45R18、235-40R19。动力上搭载的是 1.5T 混动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0千瓦，动力电池搭载新旺达提供的3厘米电池组，综合油耗为每百公里4.2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

0: 郭永几时翻嚟啊？冇咁夜瞓喎。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常为大家呢介绍过了在通报当中所提及到的比亚迪秦 L 亏电油耗偏差的问题。在同一份通报当中，吉利豪情汽车，也就是吉利旗下的

JL7001BEV71， 也就是大麦的吉利星越，因轴距实测与公报申报值的差值超出1%的允许误差范围，被官方点名。轴距呢是整车最为基础的核心尺寸之一，直接影响乘坐空间、底盘调教和碰撞安全的结果。申报2650毫米，量产对不上，那么基于这个轴距做的底盘标定、碰撞试验是否依然成立，就成了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而星越呢是2025年上半年单车型的销冠之一，单年的销量就接近20万辆。和比亚迪、吉利同时出报在通报名单当中的，还有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 ZLJ5328GJBLBEV 纯电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GXA5032XLCEV 纯电动冷藏车，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CHP5010XDYBEVLZW 纯电动电源车，以及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FSQ6650BEVGA 纯电动城市客车。专家认为，比亚迪、吉利两位头部玩家同时出现在同一页公文当中，这个信号比个案本身更为重要。生产一致性问题已经不再是边缘小品牌的专利，而是渗透进了行业的主流阵营当中。

千别。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位健康，福音同行，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十点五以及大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大爱千青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妇儿健康，妇婴同行》。在每一期的妇儿健康妇婴同行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关心的常见的生育问题、孕期保健、助孕分娩、产后康复、儿童保健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帮助广大孕产妇顺利度过孕产期。妇婴医院成立于2014年6月，是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大爱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妇婴医院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大爱全区第一，以精湛的技术和至诚的服务赢得广大孕产妇信赖。我们也希望通过妇儿健康妇婴同行的节目呢，让更多的健康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孕产妇，汇集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孕产妇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孕产妇健康以及家庭幸福。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大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进行提问和留言，我们的医生呢会在节目的现场为您做出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更年期减重真相，不靠挨饿帮中年女性抹平顽固肚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妇科医生李露彤。李露彤，主治医生，大连医科大学硕士学位，2019年进修于大连妇产医院，2023年进修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4年进修于辽宁省肿瘤医院，中国抗癌协会会员。从事妇产科工作12年，专长领域为妇科疾病的微创治疗，擅长外阴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慢性盆腔痛、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病种，专精妇科的异常出血、月经不调、围绝经期综合症等疾病，主攻女性器官脱垂的诊治，在女性私密整形如外阴整腹、阴道缩窄手术有丰富的经验。首先呢，我们来欢迎李医生啊，请李医生和我们965的听众朋友们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网友们打一声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节目，我是妇科医生李露彤。
0: 嗯，欢迎李医生。那么首先啊，请李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妇婴医院的情况。
1: 我们妇婴医院作为大爱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结合专科医院实际，确立了院有重点、专有特长、人有专长的一个专科建设思想。依托了生殖医学科、妇科、产科，还有产后康复科、新生儿科等等这些优势的一个特色学科。并且呢，充分发挥了专科医院技术的优势，严把医疗的质量关，打造母婴优质服务品牌。产科体系呢，我们成立了孕产妇健康管理中心，并且呢整合资源，打造了全生育周期的一个健康管理模式。从备孕指导、怀孕建档，还有孕期的一个检查，并且呢还有住院的分娩、分娩阵痛，还有产后康复，到新生儿保健等等方面，为妇女儿童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指导。好，这就是我们妇婴医院为广大患者提供的一个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
0: 李医生讲得非常的详细哈。那么我们再请李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妇婴医院妇科的整体情况。
1: 我们医院妇科呢，一共是 有医护人员是10名，其中呢硕士研究生是2名，高级职称是有5名，中级职称呢是3名，初级职称一共是2名。我们始终秉承的是促进女性健康，预防和治疗妇科疾病，为女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宗旨，用专业技术和优质服务来守护全区女性健康。
0: 讲得非常的好哈，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说妇科门诊主要能看哪些病？其实大家都知道妇科门诊能看哪些病哈，但是也许有一些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常见的疾病哈。
1: 对，我们医院呢门诊常规开展的就是妇科的常见病啊、多发病、一些规范化的一个诊治。比如说像月经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月经淋漓不尽啊，月经不调，月经会变多啦，变少啦，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去治疗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个疾病。还有一些小女孩的一些痛经啊，异常的子宫出血呀，像常见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这一类的，还有各类的妇科炎症等等。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宫颈病变的一个早筛、早诊和早治，做到精准发现，然后规范的去治疗。
0: 其实呢，现在啊，很多女性都会关心一个计划生育方面的服务哈。这个可不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医院常规肯定就是上环啊、取环的一个手术。那在人工流产方面呢，还开展了一个药物流产手术，还有无痛人工流产手术，还有一些可视的无痛的人工流产手术。在安全终止妊娠的同时呢，最大限度的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子宫内膜，避免以后的不孕，减少患者的痛苦。
0: 给我们讲解的非常详细哈。其实现在呢，也是很多的更年期女性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所以呢，咱们在这方面有专门的门诊吗？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更年期的特色的门诊。是由资深的专家团队量身定制的方案，包括有激素替代治疗、中医的调理，还有营养的指导，还有一些心理的疏导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女性平稳健康，并且有质量的度过更年期。那很多女性呢误以为更年期我们只是调调月经，只是治治潮热盗汗的症状。其实呢，体重管理也是我们门诊日常接诊比较多的一个项目。很多患者初次来就诊的时候，主诉就说我要减脂，我要消肚子。我们其实会把这个激素的评估啊、饮食啊、运动指导，还有慢病筛查，可以整合在一起。一站式的来解决中年女性的一个身材和健康的双重困扰。有不少姐妹单独靠自己的节食运动，半年其实并没有看到多大的效果。到时候来我们来门诊做一些完全的一个全套的检查。找准我们这个激素是缺在哪儿了，胰岛素有没有抵抗，然后微量元素有没有缺乏的问题。搭配这些个体化的一个调理的话，其实2-3个月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0: 也就是说哈，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减脂了很久，可能我们也运动了，然后我们也节食了，但是我们发现长时间的坚持并没有任何的效果。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呢。
1: 而且之前有小姑娘来我们门诊嘛，然后她是确实她瘦了20-30斤。她怎么瘦呢？她就是节食，但是她不运动。然后她说她现在呢不敢吃一点点东西，不敢去正常的饮食。因为只要吃一点东西马上就会胖起来，
0: 马上吸收，它会反弹，
1: 很快就会反弹。
0: 其实这是一种
1: 不健康。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详细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减脂的问题哈。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再关注一下哈我们医院的情况。那么住院手术方面，咱们医院现在能开展哪些的手术？微创多不多呢？
1: 我们手术种类还是非常齐全的。既开展了一个传统的这个腹式的手术，还有阴式的手术，微创的手术我们也是以为主的，能做尽量做微创手术，还是应该尽量做微创手术。然后再就是宫腔镜的手术，可以做宫腔镜下的子宫内膜息肉的切除术。还有以前的宫腔粘连，我们做一个宫腔粘连的分离术。子宫黏膜下肌瘤的切除术，还有纵隔的矫正术，还有 宫腔内的异物，比如说嵌钝环的取出术。腹腔镜手术我们可以做卵巢囊肿的剥除啊，宫外孕的手术，还有子宫肌瘤的剔除、子宫切除等等。在对于这个不孕的一些复杂的病例来说呢，我们还可以开展的宫腔镜和腹腔镜联合的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说啊，现在这个微创的手术技术确实是很发达哈。我们再来关注咱们妇科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技术哈，比如说大家比较认可的这种呢。
1: 对，像是我们宫颈的高级别病变呢，可以做一个 LIP 的手术。在门诊其实就可以治。然后再就是宫腔镜的手术可以达到一个急诊急治的模式，也是在门诊也可以完成，就是检查和治疗一次性完成，省时省心还省钱。
0: 而且还很快速哈。
1: 对。第二个就是生殖整复，就是私密整形这方面。有的人可能是小阴唇大小不一样，可能是穿裤子的时候会有一个摩擦感。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小阴唇的一个整形手术。或者生孩子太多啊，阴道比较松弛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阴道的紧缩术。再就是压力性尿失禁，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咳嗽大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漏尿的症状。不自主的一个溢尿的症状，这就叫做压力性尿失禁。这种的话如果严重的话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做一个修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 PRP 治疗啊，再就是用精细微创的技术，然后我们来帮助女性提高质量就是了。
0: 其实在这个私密整形这方面，我觉得在近几年是不是越来越流行，
1: 因为大家会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0: 这方面哈。所以说呢，咱们医院也给大家开展了这方面，我觉得很贴心哈。那么现在我们在妇科服务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呢，可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妇科服务就是我们始终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嘛，从预约就诊治疗到术后的随访，全程贴心的服务，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营造温馨舒适的一个就医环境。诊疗上突出呢是个体化，因为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来看病的主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个体化的治疗，而且还要微创化，尽量减少患者的一个损伤。而且还要让患者花费少。
0: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贴心的方面哈。
1: 对。同时呢，我们还开展了一个专家的远程会诊。预约门诊呐、手术指导啊，这些便民的一个模式。用更专业更温暖的医疗服务守护我们每一位女性的健康与幸福。像针对更年期女性呢，我们还提供长期的一个随访的服务。还有减重的调理期间呢，我们每一两个月可以免费复诊咨询。随时可以调整我们这个饮食运动的方案，避免大家自己调整走弯路。
0: 那我们这个开展的专家远程会诊，这个远程会诊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怎样进行的呢？这个远程会诊
1: 如果有就是特殊类的手术啊，或特殊的疾病，或者是鉴别诊断我们不明确的，我们会有一个电话的咨询。
0: 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哈。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几期的更年期的科普节目播出之后啊，其实后台呢就收到了成千上万条女性观众的留言。那么大家不止在问，只是问这些，比如说关于潮热、失眠、心慌、情绪暴躁，那80%的中年女性呢，最困扰、最自卑、最无解的问题全部都集中在体重上涨、腰腹发胖。那大家也都知道哈，现在呢很多45岁到55岁的女性朋友都会倾诉一个问题，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但是稍微控制一下这个饮食啊，其实当时就可以快速的瘦下来，可是呢一过了45岁甚至也就是45岁周边的这个年龄哈，他明明吃的比以前更少了，那生活也更自律了，零食也不碰，晚饭也常年少吃甚至不吃，但是这个体重啊却年年在涨，腰围呢年年在粗，那尤其是这个肚子呢，软绵绵的内脏脂肪层层堆积，穿衣服就觉得哎呀臃肿啊，体态也变差了，怎么减都减不动。
1: 其实这个就是像更年期女性，其实它是它最大的一个
2: 困扰。
1: 对，
2: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女性啊，就是时时刻刻可能都会关注自己的一个身材的问题啊，可能这个是我们终身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了之后呢，很多姐姐就陷入了这种深深的自我否定啊，觉得自己是年龄大了，意志力变差了，管不住嘴，懒惰懈怠。

0: 开了，有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是在给自己的这种年龄上的焦虑哈。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郑重的告诉所有的女性，那么更年期发胖真的不是你的错，不是自律的问题，而是身体的激素发生了断崖式和颠覆式的改变。那么最近呢，也是哈，刷那个短视频，很多姐妹都说，哎呀，同款的困扰啊，大家可能聚到一起，就是都会聊这个问题哈。大家这个中年女性聚到一起，哎，你瘦多少啊？你怎么瘦的哈？怎么样这个体重管理哈？说喝水都长肚子，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在网上会跟风尝试一些网红的减肥法、代餐或者是清肠的产品。其实这种现在确实网上也卖的，就是很
1: 火
0: 啊。所以呢，短期体重可能会掉一点，但是呢，发现没几天啊，又快速的反弹了，水肿可能比之前更严重。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详细的给大家破解一下更年期体重的难题，不带焦虑，不灌鸡汤，不卖产品，咱们就从啊这个根上解决，就为什么胖，错在哪儿，怎么吃，怎么动，怎么调，怎么医学的干预，全方面来讲透，让每一个中年女性啊都能跳出这个减肥的误区，拥有适合自己年龄的健康体态。
1: 对，要说减肥，其实健康是最重要的，并不是瘦下来看这个数字有多么的重要。
0: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方面，其实减肥就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怎么才能瘦下来，能瘦下来。第二点就是维持，怎么样不反弹。
1: 所以说你一味的节食去减重的话，肯定是必然是要减肥，需要反弹的，一定要反弹的。对，我也是很理解广大更年期女性这个焦虑和内耗。那在我的妇科内分泌临床工作当中呢，其实体重异常的上涨，顽固性的一个腹型的肥胖，这里面说的是腹型肥胖。
0: 我能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
1: 对，其实腹型肥胖现在已经成为围绝经女性就排名第一的一个主诉的问题了。远远超过潮热和盗汗。为什么说呢？其实潮热盗汗现在大家可能对这个知识来说已经多少能理解一些，都知道，哎，我更年期，我热了一下，我出点汗，我正常，
0: 然后心里会有一些烦躁哈，
1: 会知道，哎呦，这是我更年期的正常症状。但是我如果体重特别大，腰围特别粗，他可能会接受不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如果像我们，如果变老了之后，我们可能更不能接受。所以说临床上我也见过，就是太多就是极度自律的一个中年女性，她不吃夜宵，哎，也不喝奶茶，还坚持的运动，常年的一个清淡的饮食，依旧会持续的发胖，而且水肿，腰腹部囤积脂肪，哎，越减肥代谢会越低。然后越减肥身体还越虚弱，所以说呢，最后有可能会出现月经的紊乱呐、失眠的加重啊，情绪崩溃呀、还有人会出现脱发乏力，那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就是很多更年期女性来就诊，有很多就是月经紊乱的，非常非常常见。再就是紊乱了之后出血比较严重，都能导致贫血加重的。然后呢，还有不少姐妹呢会因为身材的焦虑，并不愿意参加聚会，不爱拍照。
0: 确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说，其实我最近几年也发现了，就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喜欢，因为我们的手机也很那个越来越在进展的这个时代啊，大家其实都很喜欢，比如说记录生活呀、拍照呀，其实无论年龄。
1: 对，都喜欢拍照。对，我现在我都不太喜欢拍照。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啊，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女性对于自己的身材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焦虑性。其实可能就是胖一点点。他都觉得
1: 不行啊，我怎么能胖了呢？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很大，大家
1: 就会很焦虑。就是说这种长期焦虑这种情绪呢，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个皮质醇。
0: 对，
1: 皮质醇升高了，就会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0: 对，是的，
1: 就更焦虑了。
0: 对的，因为我也是常年减肥的一个女性患者哈。我就发现了，其实我越焦虑的时候，我越容易这个压力胖。
1: 对，压力性肥胖。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你还好，因为你年轻嘛。对，然后你所说的胖，有可能还是大部分还是生活习惯的一个胖。但是四十五岁之后，更年期这个胖呢，它就属于内分泌代谢的胖。代谢太低了，代谢紊乱了，都会导致这个肥胖。
0: 那这个内分泌

0: 的这个紊乱以及它的内分泌就是代谢变低了，是跟我们身体的这个胰岛素有关吗？
1: 主要是跟我们这个雌激素下降有关系。
0: 嗯
1: 嗯，雌激素下降了，我们这个肌肉有可能会流失一些。
0: 嗯，
1: 然后呢会出现胰岛素的抵抗。
0: 嗯
1: 嗯，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皮质醇升高啊。
0: 嗯，
1: 然后代谢变慢。
0: 嗯
1: 嗯，这五大机制就是共同的一个结果吧。
0: 嗯，
1: 它属于生理性的结构性的一个易胖体质。
0: 嗯，
1: 但是绝对不是说单纯的我管住嘴呀迈开腿我就能解决的问题。
0: 嗯
1: 嗯，然后呢很多姐妹呢还不知道，就是说在我们来门诊检查的时候，我们会给患者检查一个激素六项。
0: 嗯，
1: 这个激素六项里面有一个叫卵泡刺激素，也就是 FSH。啊，它这个激素如果在更年期的时候，它会明显的升高，啊，如果它升高了呢，会直接刺激我们这个脂肪细胞堆积，我们腰腹，
0: 嗯，
1: 就是哪怕我们的饮食不变，我们的运动也不变，还是会将我们的脂肪转移到腹腔，
0: 嗯
1: 嗯，这就是会出现一个腹型肥胖的这个原因。
0: 嗯，这个大家可能生活当中就不太知道啊，就以为我为什么小腹胖啊，可能是找不到原因，如果我们去这个检查一下这个激素的问题，可能就会发现了哈。
1: 对，
0: 嗯，
1: 同时中年女性呢，有的人还会缺乏，而是普遍嘛，不是说有的人啊，普遍会缺乏维生素 D 和镁元素。
0: 嗯
1: 嗯，这两个就是说缺的比较严重。那有的人可能我就单纯补钙，其实它是不够的，单纯补钙的话没有维生素 D 它也吸收不进去。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维生素 D 呢，有的人就是有一个文章说肥胖的人维生素 D 会比瘦的，就是健康瘦一点肌肉多的人呢，他的维生素 D 要少一些。那为什么呢？其实也是因为它的脂肪比较多，它会囤积这个维生素 D。
0: 嗯，
1: 所以说血里边这个维生素 D， 哎，测的时候就变少了。
0: 嗯，
1: 啊，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0: 嗯，
1: 但是身体肯定还是这个维生素 D 它运用不上来。
0: 嗯
1: 嗯，所以说还是应该减重增肌。
0: 嗯，
1: 对，
2: 好的，我现在记住了维生素 D， 平时生活当中要这个开始补维生素 D 了
1: 啊，是应该补的。
2: 嗯，那么我们其实啊，今天就是和大家聊这个减肥的根儿哈，我们从根上来解决。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最核心的根源，给大家讲透哈，为什么我们的更年期会发胖，而且呢，只胖肚子哈。其实大家很讨厌这种身材，比如说我如果就是全身的发胖，我还会知道我是就是吃胖的，我就是均匀性的胖，我就是正常胖，但是我。啊，这全身上下都很瘦，只有肚子胖，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哈。
1: 这叫向心性肥胖。
2: 嗯
1: 嗯。
2: 所以说呢，只胖肚子不胖四肢，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会均匀的发胖，而我们中年就会自动变成了这种专属性的苹果型身材呢？
1: 对，其实这种身材是女性更年期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身材。
0: 嗯
1: 嗯，它最特殊的就是说脂肪的一个重新分布的一个现象。
0: 嗯，
1: 核心元凶其实还是雌激素的问题，雌激素断崖式的一个衰退。
0: 嗯
1: 嗯，首先呢，雌激素是女性身体天然的一个燃脂激素。
0: 嗯
1: 啊，也是一个代谢的一个保护的激素。
0: 嗯，
1: 那如果女性进入围绝经期，雌激素很快会下降30%到70%，那然后呢，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呢会直接下降25%到30%。
0: 嗯
1: 嗯，同样呢。同样的饮食，同样的运动量，
0: 嗯，
1: 年轻的时候，那我们吃下去这些东西是可以完全消耗掉的，可以代谢掉的，
0: 嗯，
1: 但是中年期呢，围绝经的女性呢，身体是无法代谢的，她就会把这些糖啊，吃进去的糖、吃进去的脂肪、碳水，
0: 嗯，
1: 全部转化为内脏脂肪囤积腹腔，
0: 嗯，
1: 其实这时候胖，它不仅仅是小腹，它一般情况下会是上腹，就是胃前面这块这个，
0: 嗯，
1: 这块这个脂肪就会特别的厚。嗯，
2: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可能形成了一个大家就是常说的像游泳圈一样的这个肚子啊。
1: 哎，对，你看年轻人像育龄期的女性，她瘦一般，她胖的话一般是什么？屁股和大腿根部的时候胖，但是呢腰看着还很细，这是年轻人这个胖的方式。
0: 嗯，
1: 但是更年期的人胖的话，她就是胖在这儿。
2: 嗯，肚子、
1: 这个、上腹，
2: 嗯
1: 嗯，向心性肥胖，然后四肢还很瘦。
2: 嗯，这个不仅是我觉得更年期的女性，可能我觉得老人也会有这种
0: 嗯，因为我觉得，嗯，可能我家里生活的老人哈，他就是平时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吃的也不多哈，
1: 嗯，
0: 但是肚子是比较大的，
1: 对，
0: 然后但是
1: 很蟹松。
0: 嗯，是的，
1: 对，很松，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身体四肢又很细，
1: 对，很纤细，还是嗯，像我国女性这个腰围如果大于等于80厘米的话，一定要警惕内脏脂肪是有可能会超标了，
0: 嗯
1: 啊，如果要是超过85厘米，那就属于高位型的肥胖了，
0: 嗯，
1: 啊，就一定要警惕这个会不会得糖尿病啊，
0: 嗯，
1: 对不对？会不会高脂血症啊，血脂高啊，
0: 嗯，
1: 啊，以后这些慢性代谢性疾病就需要考虑了，
0: 嗯
1: 嗯，很重要，
0: 嗯，所以说呢，在这个如果我们的腰腹哈、啊、这个非常肥胖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大家不光是关注一个我们胖的问题，还要关注我们的是否内脏脂肪超标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算体重的话，我们看他胖不胖，我们会算一个体重指数，
0: 嗯，
1: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嗯，
1: 大于28就叫做肥胖，
0: 嗯
1: 啊，然后24到28之间。啊，属于微胖，
0: 嗯，
1: 啊，那24以下就属于正常了，
0: 嗯，
1: 18以下就是偏瘦了，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呢，像有些人，比如说像年轻人或者是更年期的女性呢，有的人可能你看着她，哎，有一些就是微胖、软软塌塌那种感觉，但是她上秤体重还不大，
0: 嗯、
1: 其实这种人也需要去管理，
0: 嗯，
1: 管理她的体重，
0: 嗯，
1: 因为你这时候你测她的腰围可能会超标，
0: 嗯。
1: 对，所以说不能看这个秤上这个体重，还应该看腰围。
0: 嗯
1: 嗯
0: 嗯。那么我们就是，所以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关注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要去关注一下身材的问题哈，我们有没有出现这个异常的身材形状、啊
1: 嗯、对对，
0: 可能以前我们会发现自己是一个身材比较均匀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我突然有一天你感觉自己的身材发生了一个改变，
1: 对，
0: 哦，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哈、啊、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人体这个肌肉，
0: 嗯
1: 啊，肌肉一般我们会从女性这个35岁开始每年会自然的流失，
0: 嗯，
1: 那如果我们不去克制它，做一些抗阻运动啊，做一些肌肉的力量训练的话，它就会消失的就会很快，
0: 嗯，
1: 那到45岁以后它就会更会加速的流失了，
0: 嗯，
1: 所以说就会出现刚才那种就是看着比较胖，然后呢体重还不是很大的这种人，
0: 嗯，
1: 对，肌肉是人体耗能一个最大的一个组织，
0: 嗯，
1: 肌肉如果变少了，那基础代谢率就会变低，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要健身吗？
1: 嗯，对，要健身的，
0: 嗯
1: 啊、嗯，还要做抗阻运动，不只是说去跑步，
0: 嗯，
1: 跑步它属于
0: 有氧运
1: 动，
0: 嗯，
1: 对，那抗阻运动还要做一些力量训练的，
0: 嗯、
1: 肯定要做一些力量项，还有一些，站姿、静蹲呐、啊，这些都是可以，都属于抗阻运动，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类似于我们说无氧。也就是说无氧运动，
1: 嗯，
0: 去塑形，
1: 对，去塑形，
0: 嗯
1: 嗯，像糖尿病的人更应该去增肌、
0: 嗯、
1: 如果肌肉力量上来之后，肌肉变多了之后也会代谢一些血糖的问题，
0: 嗯，
1: 对，
0: 嗯， 嗯，其实啊，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其实最近几年健身也是越来越普及哈，
1: 嗯，
0: 基本上我觉得全民都在健身啊，
1: 对，全民在健身，
0: 所以说呢，这个你看健身不光是对于我们自身的一个自律性和一个美观性的这个那个
1: 什
0: 么，嗯，也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哈，
1: 对、
0: 嗯、
1: 但是健身一定要有一点，我不能去减，就是只为去减脂，不增肌，这是错误的。
0: 嗯，
1: 啊，一定要去增肌，达到一个紧致的状态才是正确的。
0: 嗯
1: 嗯，然后再就是呢，更年期有一个长期失眠、潮热啊、焦虑、易怒的这个现象。
0: 嗯，
1: 那个持续的升高压力激素啊，皮质醇，皮质醇呢是专一囤积脂肪的一个激素，情绪可能会变差，熬夜呢就会变多，压力变大，腰腹部的脂肪就会比较顽固。
0: 嗯，
1: 那很多姐妹说白天我克制饮食，半夜有可能就疯狂的吃甜食。
0: 嗯，
1: 对，白天可能我一天能吃两顿饭，但是一次也吃不饱，晚上我就饿得受不了，睡不着觉。嗯，有这种的啊，然后晚上之后我们就吃甜食啊，吃一些饱腹感的东西，那第二天肯定还是会胖的。
0: 嗯
1: 嗯，
0: 医生，我想问一下，一定是更年期才会有这种症状吗？我
1: 年轻人也会、
0: 啊、我觉得我怎么也是这样呢？
1: 对，嗯、但是更年期会更严重一些嘛。
0: 嗯、
1: 年轻人因为你吃进去能代谢出去啊，
0: 嗯，
1: 而更年期的人你吃进去它就很难代谢出去了、
0: 嗯，
1: 它就会堆积在你这个腰腹部的脂肪。
0: 嗯，所以说呢，我这个平时比如说白天控制住了，晚上特别想吃，就是皮质醇紊乱导致的吗？
1: 嗯，可以说不是说是不是说皮质醇紊乱导致的，是因为什么？你晚上白天的时候你不饿，
0: 嗯，
1: 你就是不是你太饿了，是这样的，你太饿了，晚上的时候你肯定是想吃东西，然后你皮质醇就会升高，然后你就更想吃东西、
0: 哦、
1: 然后又升高，对吗？
0: 哦，明白了，
1: 恶性循环了。
0: 是的，
1: 嗯，所以说再就是那个更年期胰岛素的敏感性肯定会下降的。
0: 嗯，
1: 所以说身体很容易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
0: 嗯，
1: 吃一点轻微的碳水，轻微的糖分呢，也会造成这个血糖的波动，脂肪的囤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大众所说的，哎，喝凉水都胖。
0: 嗯，真的真的是一个这样这个很严肃的问题，喝水都胖。
1: 嗯，
0: 会对减肥有一种绝望的情绪。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嗯，但是还是要坚持。
0: 嗯
1: 嗯，对，像我门诊接诊过一个49岁的姐姐，
0: 嗯，
1: 那她日常饮食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自律了，从来都不吃甜食啊、油炸呀，还有夜宵啊、晚餐呢常年就吃蔬菜还少量的杂粮。
0: 嗯，
1: 然后晚上还会快走啊，这样他坚持了一年，但是最终呢他结果呢还是胖了。嗯，体重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激素的问题。当然年轻人这么做他不会胖。
0: 嗯
1: 啊，但是更年期的女性这么做呢他不够。
0: 嗯，
1: 他有可能这个年龄49岁的时候他是属于围绝经期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他的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
0: 嗯，
1: 就会导致这个代谢紊乱。所以说他需要继续我们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缺不缺维生素 D 呀、微量元素啊，看看胰岛素有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如果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激素替代治疗。
0: 嗯
1: 啊，给他补充一点点他身体缺少的这一点点激素。
0: 嗯，
1: 补上来之后呢，他这个体重就很快就会恢复到以前。
0: 嗯嗯。嗯，我也有这种想法，想去检查一下。
1: 你不用，
0: 我们再来关注哈，继续来关注。其实说很多姐姐一辈子减肥哈，就是说越减越肥。那么核心呢，就是踩中了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更年期专属的减肥大坑。而且呢，现在很多网络短视频哈，就是可能会给大家推荐各种的网红减肥法哈，漫天飞。那其实90%都不适合中年女性，而且呢，它并不科学哈，可能只是帮助你快速的一两天达到了一个你想要的这个快速的效果，但是后期对于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一个健康性的危害，有没有一个反弹的问题，其实这个我觉得在网上买的这些产品都无法给大家做保证哈。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逐步来拆解这些看似正确的减肥方式，其实是不是中年女性的上升误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完全戒掉主食，极端的低碳挨饿减肥。
1: 对，其实完全的戒掉主食，极端的低碳是危害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这个更年期的女性。
0: 嗯
1: 啊，虽然它现在是我们普遍的一个减肥的方式，
0: 对，很多人就说啊，我多少年都不吃这个
1: 碳
0: 水了，
1: 我不吃大米饭，对不对？
0: 嗯、是的，
1: 年轻人是可以的，碳水的话你少一点，可能他的身体是可以承受的。
0: 嗯、
1: 但是更年期女性本身这个年龄，她承受不住这个低碳特别低的碳水。
0: 嗯
1: 嗯，然后年轻人断碳，他可能会有的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脱发，真的有人。
0: 我不吃碳水的话，会有点心情不好
1: 啊。对呀、啊，那是因为什么？就是在你身体产生糖太少了，
0: 对对对，
1: 影响你的心情。
0: 是的，是的，就是心情不好，然后有点烦躁、郁闷。
1: 对，但是呢，如果有的人可能因为断碳，我减了10斤，可能他这一段时间会掉发很严重。
0: 嗯，
1: 我有同事就是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是这样的，但是他到现在可能这个头发都没长上来。
0: 哦，
1: 就
0: 不
1: 是说
0: 还长吗？
1: 就是他的身体可能已经
0: 支撑不住，
1: 对，
0: 再往外这个生发了。
1: 然后他现在可能这个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就是没有调整过来嘛。
0: 身体没有，就是本来就当时已经因为断碳之后导致了身体这个缺少，
1: 伤害比较大。
0: 对，缺少了这个某些微量元素，然后呢再导致他后面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完全的把身体调整过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头发就一直都没有长出来。
1: 像更年期的女性，如果要是断主食的话，可能会直接摧毁我们这个内分泌的系统，稳态。对，那人体和雌激素的合成，还有神经情绪的一个稳定，还有睡眠节律的维持，其实都是需要适量的碳水的。像长期的零主食、极低的碳水，身体会自动启动节能保命的一个机制。对，主动会降低你的基础代谢率。那你现在可能你吃进去的时候吃的比较少，然后你瘦了，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吃的这么少。在你一个月之后，你变成正常饮食之后，因为你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比较低。

0: 你再加上不吃碳水的话，这个症状就会更严重，情绪就会崩溃嘛，对不对？还会造成月经紊乱，内膜不稳定的可能。像之前有一位51岁的退休的一个女性，她为了瘦身，她半年完全不吃米饭，就不吃主食了，只吃这个蔬菜鸡蛋。她半年呢瘦了4斤，但是她整夜失眠暴躁睡不着觉，这就很严重了，对吧？她这个生活状态已经没法再正常了，对吧？然后呢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啊、潮热就会加重。那复查，我们上医院，我们来检查，空腹来检查这个激素六项，就提示一个内分泌的一个严重的紊乱。当我们给他调整科学的主食搭配之后呢，他就不再节食了，情绪也会好转，身体呢稳步，这个体重会稳步下降，而且不会反弹。
1: 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这方面有困扰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查一下这个激素六项，因为我现在也非常想去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就是说一定要去减肥哈，我觉得还是挺关注自己的激素的问题的，因为我觉得激素也是除了减肥以外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很重要。像我们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把主食替换掉，换成粗粮。对，比如说我们以前吃一碗米饭，我们可以吃变成半碗米饭，然后我们再吃半个粗粮都有啥？
1: 粗粮
0: 玉米、红薯，这些还有燕麦呀、全麦面包什么的，对吧？然后呢，每餐我们保留一拳的粗粮主食，然后这样可以稳激素、稳代谢，还有稳情绪，这个很重要。
1: 而且呢，吃这个主食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减肥哈，就是少量的进食主食。如果一点都不进食呢，就像医生刚刚说的，这个身体的它的基础代谢自动下降，那这样其实对于你减肥没有太好的帮助哈。
0: 对，然后最近我也在试，就是这个进食这个顺序，就是可以先就是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这桌子上可能会有青菜，然后有鸡蛋虾，就是蛋白类的，还有一些主食，对吧？我们可以按顺序吃，先吃蔬菜，吃完一拳的蔬菜之后，然后我们再吃蛋白，蛋白可以吃几个虾呀，吃个鸡蛋啊这样的，最后我们再吃碳水，这个进食的方式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最近我还瘦了点，就是按这个来的
1: 啊，真的。那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就是从蔬菜先开始，
0: 对，
1: 然后进食蛋白，比如说肉类的之类的，然后最后呢吃这个米饭。
0: 对，就是蔬菜的话和这个蛋白我们要清淡，对，因为盐的话会引起我们这个水钠储留，可能还会增加我们这个体重，对。然后蔬菜它不就是膳食纤维嘛，膳食纤维一定要多吃，才能促进你这个排便系统，这个胃肠功能的这个健康嘛，然后蛋白一定要吃多了，蛋白吃多了我们肌肉才能长起来，但肌肉就是靠蛋白来支撑的嘛，然后碳水肯定是也需要有一点的。当我们吃完这个膳食纤维，吃完蛋白之后，我们再吃碳水，有可能吃不下多少，可能就少吃一点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好，非常聪明的这个进食方式哈，谢谢医生。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误区，就是说只做有氧，快速的快走跳操，不做力量训练。
0: 对，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有时间去做这个运动的话，肯定是有氧力量训练我们都要穿插着做的，还有一些瑜伽的抻拉呀，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的话，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力量训练。绝大多数中年人运动都有一个误区，比如就只要运动，只要多出汗，我就能瘦。其实也不是，因为特别是在夜间的时候，如果你过度的去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说跑步，你快跑和慢跑还不一样，慢跑还好一些。如果快跑的话，当你8、9点钟跑完之后，你这个皮脂醇还是会升高的。对，所以说这个体重可能还不降。所以说一定要做一个适量的运动，并不一定要出多少汗。消耗多少热量是这样的，一定要去增肌。只要塑形，这个年龄只要塑形就可以，并不一定要去减多少体重。然后呢，像快走啊、广场舞、慢跑、跳操这些呢，全部属于消耗性的有氧。它只能是消耗热量，但是无法增加肌肉。然后更年期本身呢，肌肉就是在快速流失，只做有氧 不做力量。

0: 肉会越练越少，代谢呢会越练越低，最后会出现天天运动年年发胖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穿插着来。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个误区哈，就是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很依赖这个减肥茶呀、酵素呀、排油丸呀、清肠产品，其实我觉得只有懒人真的，大家这个依赖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依赖的，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他会去用，还是原因是因为
0: 自己懒
1: 啊、
0: 对，
1: 是的，
0: 是这样。其实这些东西好像前些年更猖狂一些，好像这两年还好，大家可能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东西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像长期滥用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功能的这个紊乱，电解质的紊乱，可能会出现心慌啊、乏力呀、体虚呀、对，盗汗的一个症状。那更危险的是，有些产品它是三无产品呢，它可能会添加一些不明的一些添加成分。像更年期女性子宫内膜本身就处于一个不稳定的一个阶段，就容易发生异常子宫出血呀、内膜增生啊、内分泌紊乱，如果吃了这些东西有可能得不偿失。对，那不少患者长期喝这个清肠茶，停药后有可能出现便秘。我之前有患者，他应该也就20多岁，他就是来的时候他说我从来不排便，排便的时候必须用药。我说你为什么呀？他说我就前些年减重，可能吃一些东西吃的，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他现在改不了了，只要肚子疼了，想便想上厕所了，那一定要去用开塞露啊，或喝一些口服的排便的这些药物，像益生菌啥都不好使。对，就是他这个身体代谢就不行，就很差了，很低了。而且他还是重度贫血，就常年可能都不吃东西的。
1: 所以这样的身体有这个改善的方式吗？
0: 那他就得去，肯定是
1: 养，
0: 对，一点点养了，一点点增加你的饮食，增加运动啊，对，把这个贫血得补上来呀。要否则的话，这个身体真是太差了。健康真的很重要。
1: 所以说呢，咱们生这个不能滥用哈，减肥茶呀、网红产品啊，大家一看就觉得，哎呀，我也试一试哈，觉得挺合适的，挺划算的哈，买回来试一试，这个是拿我们的身体在开玩笑哈。
0: 对，
1: 那我们再来关注，说中年发福是正常的现象，只需要顺其自然不用管吗？
0: 当然不是了，对吧？那中年女性最危险的就是，这是一个比较侥幸的一个心理，对吧？我发胖了，哎，我是因为更年期了，我老了，我岁数大了，我正常，对吧？其实不是的，那更年期这个腹型肥胖呢，不是衰老的一个标配，是全身这个慢性病的一个源头，那很多人这个内脏脂肪超标，可能会直接诱发脂肪肝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有的人打鼾，睡一觉上不来气儿，这种其实不都是因为这个肥胖引起
1: 的
0: 嘛。
1: 对，
0: 同时呢，肥胖还会加重这个潮热啊、炎症、失眠、焦虑啊，形成激素紊乱。所以说紊乱了之后，然后又肥胖，肥胖了之后又紊乱，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严重可能会影响我们晚年的这个健康的生活质量嘛。对不对？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哈第五个，也就是说更年期激素调理一定会发胖。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流传很多年的一个谣言了。像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他就是常年的这个规律的运动啊，正常的饮食啊，但是他在更年期的时候竟然他胖了，对吧？后来我们补充了这个雌孕激素之后呢，他的体重又回到正常了。所以说这个雌孕激素本身是不会让我们发胖的。我们这个医院开这个药呢，它是天然的。而且也是你身体里面缺的这一点点，我们给它补上来一点点。并不是大剂量的雌激素。所以说它不会导致我们发胖。反而呢可能会优化这个脂肪的分布，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内脏的脂肪，提高我们基础代谢。对，然后并且呢还可以改善水肿这个体质。临床上绝大多数就是规范了用了激素药的调理的患者，睡眠改善、水肿是可以消退的，而且代谢可以回升。体重呢反而会更好的控制。那所谓的激素发

0: 况其实大多数是饮食不节制的，然后胃口变好了。有的人可能吃完这个药，哎，我不闹心了，我不焦虑了，然后我睡眠也好了，吃的也好，所以说我这胃口变好了之后，那我吃的多可能它就代谢不出去了。虽然吃这个药，我们这个饮食也是需要控制了之后我们才能慢慢变瘦嘛，对不对？吃的太多它没有这个能量缺口也是不行的。
1: 所以说要科学的吃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误区，哎，这个是我的误区哈。不吃晚饭，长时间的空腹快速减重。
0: 这刚才也说了，其实就是夜间长时间的这个空腹，过度的饥饿会大幅度的升高皮质醇激素。所以说吃晚饭你要吃，但是不要太晚。你可以在6点之前就完成我们这个晚餐。对吧？然后呢，如果皮质醇偏高的话，就会是我们腹部顽固性脂肪堆积的这个一个首要原因了。同时呢，长期不吃晚饭也会加重这个夜间的潮热啊，饥饿性的失眠。那很多姐姐呢就饿到半夜就无法入睡了，那情绪就烦躁了，
1: 又饿，
0: 半夜就
1: 又睡不着，
0: 就得吃了，还得吃顿小烧烤喝点啤酒。
1: 对的。
0: 最终就是越饿越胖嘛，越熬越肥。所以说早晨8点到晚上6点一定要完成三餐。特别是早餐。早上9点之前一定要完成。而且早上要吃好。你不能只吃一个面包啊，对不对？你要把膳食纤维也得吃了，把蛋白也得吃了，还得吃一点点碳水。膳食纤维早餐可能有的时候吃不上，其实是可以喝一点什么羽衣甘蓝粉什么的，那些东西也行。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还得自己试。对，就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这个大家可能家家都有这个破壁机啊，或者榨汁机啊。我觉得早上如果大家就觉得，因为我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像我一样比较懒，我也可能早上起来没有时间做那么多美食。
0: 对，
1: 那我就可以比如说把蔬菜或者我想吃的一些东西，然后我都全都放到这个破壁机里面榨汁。那可以早上起来吃一些蔬菜汁。
0: 对，你可以喝一杯。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再吃蛋白，比如说吃一个鸡蛋，那你这个体重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然后再吃一点点碳水，这个碳水你可以吃荞麦的面包。但是那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面包肯定是不行。对，
1: 所以说呢，我觉得，看这个懒人也有很多的减肥方式哈。
0: 对，
1: 就是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我就吃我喝也可以嘛，对不对？
0: 像那种轻断食，其实之前不是很流行轻断食吗？是好像几个小时？
1: 16+8，对不对？
0: 对对对，16+8。
1: 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吃。
0: 对，是这样的。在16个小时如果不吃的话，像有一些容易低血糖的人，或者有胃病的人，他是不适合。
1: 因为我就尝试过这个16+8，
0: 饿不饿？
1: 我觉得饿，因为可能我因为常年的就保持体重，我对于饿的这个感觉还没有那么，就是可能对于经常吃很多的朋友来说没有那么敏感。但是我觉得16+8会导致一个肠胃蠕动变慢。就可能因为16小时你一直都不进食，可能你这个肠胃
0: 产生了记忆。
1: 对，然后呢，你这肠胃蠕动变慢，我觉得可能会导致便秘。
0: 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减肥的方式有很多，就是可能它适合你，有可能它适合别人，所以说不一样，还得自己试。
1: 是的，确实是哈，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就天天都上网哈，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种减肥的方式，然后尝试，就发现确实每个人就适合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他就他用这个方式就行，但是我用就不太行。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误区啊，就是说只看体重数字，但是忽略这个腰围的变化，我就这样。
0: 对，确实是我们减重一定要去可以测测自己的腰围，看看自己腰围这一段时间减没减少。对，然后我们如果只看体重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在前期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肌肉它会发生一个撕裂，对，撕裂之后然后会水肿，然后反而会体重，
1: 对对对，
0: 它会加重。所以说你天天去称这个秤，每天早上都去称，一点意义都没有。
1: 我就是天早上到点就称，
0: 对，到点就称，然后还穿着同样的衣服
1: 啊，对对对，
0: 还得上完厕所称
1: 啊，对。医生太懂了。
0: 对，其实没有必要，你可以一 周称一次，
1: 嗯，
0: 啊，大概就是也是早晨这个时间去称，然后上完厕所称，但是你就一周称一次，你看一下这个下降的幅度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需要天天称，天天称你会焦虑，
1: 嗯，
0: 因为每个人减重它是有高有低的，对吧？它是有浮动的，
1: 嗯，
0: 今天涨一点，涨二两，明天下降二两，都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1: 嗯，
0: 千万不要给自己制造这种焦虑，
1: 嗯
0: 嗯，
1: 因为我就发现了，我有的时候去健身呢，头一天晚上这个非常努力的健身，然后呢觉得今天晚上肯定能瘦吧，明天早一上称，涨了，
0: 对，然后你可能还更坚持不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其实啊，很多的减肥方式都是错的哈，
0: 嗯，
1: 我们中年发胖呢，不靠饿，也不靠蛮动力，我们靠的是这个调激素、调代谢、改结构，这个是改变质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既不能节食，也不能挨饿，不能极端的控碳，那么我们更年期到底该怎么吃呢？就给大家一套普通人能坚持而且不伤身体适配中年体质的饮食方案，嗯，
0: 对，
1: 简单好执行，
0: 嗯，
1: 也是我们的讲解，
0: 嗯，我给所有更年期女性可以定制一个稳激素减脂餐盘的一个法则，可以不用计算这个卡路里，不用拿这个手机拍照看看我这个卡路里是多少，
1: 嗯，
0: 对，也不用就是说吃一些水煮菜呀，
1: 嗯，
0: 也不用过度的忌口，可以适配我们家庭一日三餐，特别适合我们45岁以上的一个女性，
1: 嗯，
0: 首先就是我们这一个餐盘，
1: 嗯，
0: 我们1/4是一个优质的蛋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蛋白可以是鸡蛋呐，深海的鱼虾呀，还有瘦牛肉啊，豆制品呐，无糖的酸奶，这酸奶必须得是无糖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更年期保瘦必须得先保肌肉，
1: 嗯，
0: 蛋白质呢其实是这个肌肉这个基石，
1: 嗯，
0: 如果减少蛋白质，肌肉会快速的流失，那代谢就会崩塌，
1: 嗯，
0: 每天一定要保证20到30克的这个优质蛋白，
1: 嗯，
0: 早餐我们优先就是说吃鸡蛋啊，豆浆，全天呢一定要减少这个甜食的渴望，
1: 嗯
0: 嗯，很多人早餐呢只喝粥，那肯定是不行的，粥是很快会让你升糖的，
1: 嗯
0: 嗯，所以为啥糖尿病人尽量是不吃粥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升糖很快，
1: 嗯
0: 嗯，然后呢蛋白质它还摄入不足，所以上午呢就特别容易饿，那中午我们再多吃点，对吧，那脂肪它就会快速的囤积，
1: 嗯
0: 嗯，然后呢再就是呢我们餐盘的1/4是粗粮的主食，
1: 嗯
0: 嗯，这个粗粮的主食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喝粥了，
1: 嗯，
0: 不能烂面条什么的，也不能精米白面，
1: 嗯
0: 嗯，这些东西都是升糖比较高的，
1: 嗯
0: 嗯，然后我们沿海地区呢这个饮食习惯其实重点呢三类最容易导致我们更年期发胖的这个食物呢，首先是高频的饮食的这个腌制的东西，比如说咸鱼呀，腌虾呀，这虾酱啊，咸菜，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再碰了，这属于高盐的饮食，会导致我们这个水钠储留，
1: 嗯，
0: 全身的水肿，
1: 嗯，
0: 而且也会导致我们腰腹部这个发胖，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个奶茶，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奶茶一定要可以戒掉的，我觉得，
1: 嗯，好的，
0: 对，甜品烘焙的蛋糕啊，这些其实你轻微的摄入一点还可以，但是嗯，喝多了这种奶茶肯定是不好的，
1: 嗯
0: 嗯，
1: 真的，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压力很大，就想喝点甜的，
0: 嗯，
1: 这样，
0: 对，嗯，就是说还有一些隐形的热量比较高的，比如说沙拉酱，
1: 嗯
0: 嗯，沙拉酱其实热量很高，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说吃这个蔬菜，你这不配点酱真吃，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对对，但是蔬菜的话你可以按其他方式去做呀，不一定非得配酱啊，
1: 配一些汁，
0: 清炒什么的，对，
1: 嗯
0: 嗯，然后蚝油啊，像果汁，
1: 嗯，
0: 像我们现榨的果汁其实含糖量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嗯，现榨果汁你得兑水喝，
1: 嗯
0: 啊，否则的话含糖量特别高，
1: 嗯
0: 啊，血糖会飙升，
1: 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果汁的话，嗯，也尽量加些水，
0: 对，
1: 嗯，
0: 对，还有一些加糖咖啡，想喝咖啡可以，你可以喝一些无糖的，美式啊这些，
1: 嗯
0: 嗯，可以不加糖，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夜宵和烧烤。还有酒精，这个是夏天我们必备的
1: 啊，是的，我觉得很多其实大家 我不知道别人哈，我就是这样，到晚上了之后非常的有食欲。你说让我白天吃什么烧烤啊、烤肉啊，我也吃不进去。一到晚上了，我觉得我非常能吃。
0: 就是白天吃的太少了。晚上就是特别想吃了。就是这样的。像中年人的话，如果你年轻。

0: 因为你能代谢出去，还好你不会变胖。
1: 嗯，
0: 但是中年人吃完之后他就会很快的变胖。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克制嘛。
1: 嗯
0: 嗯，也不能说也一丝不吃，也不可能。
1: 嗯
0: 嗯，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更年期容易饿，那么我们加餐的话怎么吃才会不发胖呢？
0: 嗯，加餐的话我们可以吃清蒸的呀。嗯，清蒸的什么鱼呀虾呀，嗯，这些都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些食物，可以保护肌肉啊，可以稳我们的代谢。
1: 嗯
0: 嗯，就是不吃那些腌制的熏制的啊就可以。
1: 嗯，
0: 低盐饮食就可以。
1: 嗯嗯，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本地海鲜多哈，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很爱吃海鲜，说吃一些海鲜比如说鱼虾呢会不会胖？
0: 鱼虾清蒸的是不会胖的。
1: 嗯
0: 嗯，对。然后呢我们平时如果加餐的话，其实可以加一些就无糖的酸奶呀，小番茄呀，黄瓜，苹果是可以的，水果苹果是可以的。
1: 嗯，
0: 像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枣，大枣。
1: 嗯，
0: 大枣它是含糖量非常非常高的，还有榴莲，榴莲是我们大家都很爱吃的，
1: 榴莲是大家都知道的哈，
0: 嗯，
1: 是一个非常容易发胖的这个水果。
0: 对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禁止的加餐，比如说饼干，
1: 嗯，
0: 桃酥，
1: 嗯
0: 嗯，还有一些蜜饯呐，啊，果干啊，
1: 嗯，
0: 八宝粥啊，面包啊。
1: 嗯，
0: 这些东西都加餐都不是很适合。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在这方面应该都会有一些常识哈。
0: 嗯，
1: 就是说吃什么样的东西会胖，什么样的东西不会胖之类的。
0: 对，像我们这个地区还是苹果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嗯，
1: 是的，我现在包里就放了一个苹果。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苹果虽然说大家都说觉得苹果是一个很无聊的最无聊的一个水果哈，就觉得怎么吃哈都没有什么新奇的口感，
0: 啊，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吃一些苹果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对，营养是够的，维生素 C 也是够的。嗯
1: 嗯，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58，那么今天的富人健康风同行呢就将进入到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于每周二上午的10:00至11:00准时收听收看我们 FM96.5 以及8天下视频号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由衷的感谢医生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医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讲讲不完了。对，因为咱聊的比较多。我也想去检查，我真想去检查。
1: 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

0: 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
4: 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大脑，腐蚀身体，断送前程。青春的画卷不该被毒品染黑，远离毒品才能拥抱

0: 无限可能。
1: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大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3: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0.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乐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八里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再来关注鲅鱼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上午9点30到晚上5点，万隆生活中心天街的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鲅鱼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

0: 果捡漏的好机会。
1: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宾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拉满的中秋新玩法，宜宾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天全天候趣味活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的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民巡游，沉浸式的国风夜游氛围感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宾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你知道吗，桃子竟然是隐藏的抗炎水果。研究发现呢，桃子当中可分离出30余种分类的抗氧化物质，有绿原酸、芦丁、儿茶素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可以清除体内损伤的细胞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的损伤，辅助降低慢病的进展风险。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吃桃的时候如果对桃皮不过敏，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因为呢近30%的抗炎营养都集中在桃皮。如果你把桃皮剥掉扔了，那么可是把好东西给浪费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洗桃子的时候啊，最好将桃子在水中泡几分钟，然后用盐或者是用一点面粉洗一洗，将桃皮洗干净。桃子呢不仅抗氧化能力突出，而且还具备2种意想不到的优秀能力。

0: 桃子能够通便开胃，还是低升糖指数水果。市面上的桃子种类很多啊，大多数的桃子中的膳食纤维呢和果胶都很丰富，油桃是尤其高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膳食纤维对肠道很重要，能够促进其蠕动，帮助通便，很适合便秘的人群。同时桃子可以降低肠道的炎症，帮助代谢废物的排出，从而呢间接的降低全身的低盐水平。桃子当中还含有有机酸，能够促进消化，对于夏季食欲不振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适合吃的水果。大多数桃子口味香甜，但其升糖指数为28，属于低 GI 的食物水果，比猕猴桃、葡萄甚至苹果都低。它还是低血糖复合水果，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其所引起的餐后血糖波动影响相对较少。如果日常血糖控制较为平稳，其实呢可以吃一点桃子。别觉得桃子香甜可口就对其避而远之，别错过它的美味。不过呢，也不是说就能够放纵吃，吃半个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日新鲜水果推荐200到350克，换成中等大小的桃子呢，大概是1到2克。
0: 另外呢，中医还认为桃味甘酸性温，可以补中益气、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作用。对于面黄肌瘦啊、心悸气短、气血亏虚的人来说呢，吃点桃子挺好。那么唐代的孙思邈《千金易》当中记载，蜜桃肺之果，桃子可以养阴生津、补气润肺。桃子属于高钾低钠水果，有助于促进体内的钠离子排出，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夏季出汗多，津液消耗较大，吃点桃子也比较合适。但是呢，桃子是多食生热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内热偏盛、易上火的人呢，不宜吃桃子。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5: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

0: 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爆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0: 却不喊累。
1: 欢迎回到汽车的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儿，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

0: 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百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 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2: 啊，你说什么
3: 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2: 这太不科学了吧。
3: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鼓励正在减肥的你，也鼓励我自己。最爱我连夜趴在电脑前买买买的新衣已经快递到家，露肩的红色紧身小衫，开满桃花的高腰半裙，这样的搭配没有锁骨和美人肩，没有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

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花正，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谚》，在其中的《奉史》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比陈风欲比北陵，未见君子忧心轻轻，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翳的森林，那景色鲜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比疏离离，比鸡之苗，
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哪，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让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说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安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

0: 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不过她仍在人世间的话，
1: 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
0: 人世茫茫，他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
1: 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德恩作家齐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季之听了端府的话，倒也没得好说，只得辞了。

出来，便去找狗才。其实狗才没什么大病，不过仍是争冲气喘罢了。几只见面之下，只得说端府这个人是有点脾气的，偶然遇了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莫说请出门，就是到他那里门诊，他也不肯诊的，说是心绪不宁，恐怕诊乱了脉，误了人家的事。狗才说，哎，这个倒好，这种医生才难得呢，等他心绪好了再请他。说话时，狗才儿子龙光走进来，和季之请过安，便对狗才说，前天那个人又来了，在那屋里等着，家人们都不敢来回，你在这里陪着吴老伯。又对季之说，哎，季翁请宽坐，我去去就来。说罢自出去了。季之不免和龙光问长问短，又问公馆里有几位老夫子及令亲。龙光说，你从前人多，现在只有账房先生丁老伯，舒淇老夫子王老伯，至于社亲等人，早年就都各回齐去了，此刻没有什么。季之忽然心中一动，我何妨设一个法，试探试探他看呢。尊大人的病除了咳喘争冲还有什么病啊？近来请哪一位先生？一向是请的老伯所见的王端府先生，这两天请他不知怎的王先生不肯来了，昨天今天都是请的朱伯如先生。哦，是哪一位见的？没有人见的，不过在报上看见告白请来的罢了。老伯有什么朋友高明的，务求再见一两个人，好去请教请教，也等家父早日安全。季之又想了一想，尊大人这个病是不要紧的，不过千万不要吃错了东西。据我所听见的，这个咳喘争冲之症最忌的是鲍鱼。是什么鲍鱼？就是海味铺里卖的鲍鱼，还有洋货铺子里卖的那个东洋货，只装了罐子的，这东西吃了要病逝日深的。刚说完了话，狗才已来了。龙光站起来额言了一会儿就去了。季之和狗才略谈了一会儿，也就辞回号里，对我们众人谈起朱伯如来。管德全说，啊，朱伯如啊，这个名字俗得很，是在哪里见过的？金子安说，就是什么监京陈州府失物元光的那个，天天在报上上告白的，还有谁呀？哦，对，不错了，然而狗观察何以请起这种医生来啊？季之说，他花了钱自然是爱请谁请谁啊，谁还管得了他。我不过是疑心端府那句说话，他家里说供一个儿子一个账房一个舒淇，是哪个要弄死他呀？这件事要做只有儿子做呀。说起愤世嫉俗的话来，自然处处都有宵敬，但是平心而论，又何必人人都是宵敬呢？何况龙光那孩子心里我不得而知，看他外貌不像那样人呢。我今天已下了一个探听的种子，再过几天呢就可以探听出来了。我说，怎么探听有种子的？你且不要问，你记着，下一个礼拜提我请客。我答应了。光阴似箭，转瞬又过了一个礼拜，季之便叫我写请客帖子，请的狗才是正客，其次便是王端府，余下就是自己几个人，并且就请在自己号里，并不上馆子。下午端府先来问起，哎呀，这请客是什么意思呀？可是又要我和狗观察诊脉。季之说，并不，我并且带你变得甚好的，你如果不愿意，只说自己这两天心绪不宁，向来心绪不宁，不肯替人诊脉的就是了。不多一会儿，狗才也来了，大家列坐谈天，狗才又殃及端府诊脉。哎呀，诊脉是可以，方子可不敢开，因为近来心绪不宁，恐怕开出来方子不对。狗才说，不开方不要紧，只要赐教脉象如何。啊，这个可以。狗才便

0: 坐了过来，端斧伸出三指，在狗才两手上枕了一会儿。脉象都和前头差不多，不过两尺沉迟一点，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不要紧的。狗才说：“那不知应该吃点什么药啊？”这个实在因为心绪不安，不敢乱说呀。狗才也就罢了，一会儿席面摆好了，季之起身把盏让座，酒过三巡，上过鱼翅之后，便上一碗清炖鲍鱼。季之说：“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说罢，亲自一一敬上两片。狗才说：“哎呀，可惜呀，这东西我这两天吃的腻了。”季之听了，颜色一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狗才不曾觉着。我虽觉着了，因为季之此时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所以也莫名其妙。因问狗才说：“想来是顿顿吃这个啊？”“正是，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端斧说：“据《食物本草》，这东西是滋阴的，与争冲不寐什么相干？”这又奇了。季之问狗才：“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22岁了。”“啊，年纪也不小了，何不早点带他弄个功名，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我也有这个意思，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等过了年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荐，好出去当差。”“这又不是捡日子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明年呢？”“哎，这年里头也没有什么日子了。”端斧是个极聪明极机警的人，听了季之的话早已有点会意，便笑着接口说：“哈哈，哎，我们年纪大的人最要有自知之明，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看见我们老人家是第一件讨厌之物，你看他脸上十分恭顺呢，处处还你规矩，哎，他那心里头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老杀财呢。”说的河西人都笑了。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德之言，并不是说笑话，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管的处管，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何以见得呢？大约父子之间自然有一份父子的天性，你把它隔开了，它便有点挂念，越隔得远越隔得久，越是挂念的厉害，一旦忽然相见，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若是中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么一向，久而久之反胃把那天性蛊没了。至于他们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他那有余之情才堵啊！若是住在一起，总不免那争执口诀的事情，一旦有了这个事情，总要闹得兄弟不和完结。这还是父母穷的话，若是父母有钱的，更是免不了争家财争田舍等事。若是个独子呢，他又恼着老子在前不能由得他挥霍，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说着又专对狗才说：“这是兄弟泛论的话，观察不要多心呐。”狗才说：“哎，议论的高明的很呐，我又多什么心呢？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过了年呐就叫小儿办引荐去。”季之说：“端翁这一番高论，为中人以下说法是好极了。”端斧说：“ 哎，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了。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孟夫子说是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贼恩之大者。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专门择善于其子。这一招呢，还不必怪他，他期望心切，自然不免出于择善一类。最奇的，他一面择善，一面不知教育。你想，父子之间还有相得的吗？还有一种人呢，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那才难过呢。谈谈说说，不觉个人都有了点酒意，于是吃过稀饭散坐。狗才因是有病的人，先辞去了。季之才和端府说起前两天见了龙光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今日狗才便说吃得腻了，看来这件事儿竟是他儿子所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端府拍手说：“是不是呢？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但是已经仿得如此确实，方才为什么不和他直说呀？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你看狗才，他应酬上很像精明，但是于这些上头，我看也平常的很，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直说了，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端府跳起来：“哎呦，罢了罢了，不直说出来，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季之猛然醒悟：“啊，不错不错，我明天就去找他，把他请出来，明告诉他这个底细吧。哎，这才是个道理。”又谈了一会儿，端府也辞去了，一宿无话。次日，季之便专程去找狗才，谁知他的家人回说，老爷昨天赴宴回来，身子不大爽快，此刻还没起来。季之只得罢了，过一天再去，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不会客，季之也只得罢休。谁知自此以后，一连几次都是如此，季之十分疑心，便说：“你们老爷不会客，少爷是可以会客的，你和我通报通报。”那家人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请。季之进去见了龙光：“尊大人的病为什么连客都不会了？不知近日病情如何呀？”龙光说：“哎，其实没什么，不过医生说勿要静养，不可多谈天，以致废弃劳神，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五叔母留在房里早晚服侍，方才睡着了，失迎老伯大驾。”季之听说也不能怎样，便辞了回来。过一天又写个条子去约狗才出来谈谈，拒接了回条，又是推辞。季之虽是疑心，却也无可如何。光阴如始，早已过了新年，到了正月底边，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是狗才死了。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季之和他略有点交情，不免前去送殡，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谁知一点儿也访不出来。倒是龙光哭丧着脸向季之叩头，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此刻出了大事，务求老伯帮忙。季之只得应允。到了春分左右，北河开了洞，这边号里接到经理的信，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账目，我便赴了轮船取到天津。此时张家湾、河西务两处所设的分号都已收了，归并到天津分号里。天津管事的是吴义臣，就是吴亮臣的兄弟。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打听的文姓农已不在天津了，就雇车到京里去。 此时经理分号已将李在兹辞了，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

我算了两天账目，没什么大进出，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叫亮晨再算。我没了事儿，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顺便到山会驿馆问问王伯树踪迹。原来英畅怀倒在那里，伯树是有事儿回山东去了。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年在畅怀那里坐着，畅怀和我介绍带通姓名。原来这个人是齐籍，名叫喜润，号叫雨婷，是个内阁中书。这一天拿了一个小说回目，到英畅怀这边来，要打听一件实事，凑上对一句。原来京城里风气最欢喜奏些对子及小说回目等，异常工整，奏了出来便一时传颂，以为得意。但是奏的人全是翰林院里的太史公。这位喜雨亭中书有点不服气，说我不信只有翰林院里有人才，我们都够不上。因得了一句，便硬要对一句，却苦于没有可对的事情。我便请教是一句什么。畅怀说，你要知道这一句，却要先知道这桩事情的底细才有味啊。那就费心你谈谈。有一位先生啊，姓温，号叫岳江。孟夫子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这位温岳江先生啊，却是最喜欢的是为人师。凡有来拜门的，他无有不笑纳，并且视治理之多少为情义之厚薄。生平最恼的是洋货，他非但自己不用，就是看见别人用了洋货，他也要发议论的。有一天啊，他又收了一个门生，预先托人送过治理，然后夜见。那位门生去见他时，穿了一件天青泥马褂，他便发话了，说什么孟子说的啊，吾闻用下便宜者，未闻便于宜者也。若是服宜之服，简直是便于宜了。老弟的人品学问我久有所闻，是很纯正的，但是这件马褂不应该穿啊，我们不相识呢，那是彼此无从切磋起，今日既然舔在同学，我就不得不说了。那门生说，门生这件马褂还是门生祖父遗下来的，门生家寒，有了两个钱买书都不够，哪里来得及制衣服啊。像这个马褂，门生一向都不敢穿的，因为是祖父遗物，恐怕穿坏了无以对先人。今天因为拜见老师啊，理当恭敬的才敢请出来用一用。温岳江听了倒肃然起敬起来，说难得老弟这一点追远之诚啊，一直不敏，真是可敬，我倒失言了。那门生说，门生要告禀老师一句话，不知怕失言不怕。温岳江说，请教是什么话呀，但是道德之言我们尽谈。那门生说，门生前天托人送进来的治理100元。温岳江听了脸红过耳啊，张着口半天才说，这可不是嘛，啊，我马上叫人拿去换了银子来了。自从那回之后啊，人家都说他是个臭货，但是他又高自位置啊，目空一切，自以为他的学问谁都及不了他，人家因为他又高又臭，便上了他一个徽号，叫他做梁鼎粪，取最高不过屋梁之顶，最臭不过是粪之意。那年温岳江来京会试，他自以为这一次礼为一定要重要点的，所以进京时就带了家眷同来。来到京里啊，没有下殿，也不住会馆，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可巧那朋友家里啊，已经先住了一个人，姓武，号叫香楼，却是一位太史公。温岳江因为武香楼是个翰林，便结交起来。

0: 临会场那两天，温月江因为这朋友家在城外进场不便，因此另外租了烤玉，独自一个人坐到城里去。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嘛，谁知他出场之后忽然出了一个极奇怪的变故。温月江出场之后回到朋友家里，入到自己老婆房间，自以为这回三场得意啊，二定可以望重的，正打算拿头场手艺念给老婆听听，以自名其得意。谁知一脚才跨进房门口啊，耳边已听得一声叫。温月江吃了一惊啊，连忙站住了，抬头一看，只见他夫人站在当路，喝说：“你是谁啊？走到我这里来了。”月江很惊讶，说：“什么事？这什么话呀？”他夫人说：“嘿，这是哪里来的？敢是一个疯子。丫头们都到哪里去了？还不给我打出去！”说声未了啊，早就跑出四五个丫头，手里都拿着门栓棒槌打将出来。温月江只得抱头鼠窜而逃，自去书房歇下。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赛典韦原行亲归降了河东，李存勖呢，为了缓解他跟李嗣源的仇恨，还让他呢拜了李嗣源呢为义父。那位说像原行亲这样的大将，能说投降就投降吗？转变的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呐，有时候就怕对比。刘守光是什么人呢？性情暴躁，败坏纲常，滥杀功臣，是个十足的暴君呐。史学家都管他建立的燕国叫做结燕。这个结是谁呀？结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姓四名魁，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呐。他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筑清宫，饰瑶台，做琼室，立玉门，建酒池，日夜与宠妃媚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重用奸臣小人，不听忠臣劝告，最终死于南朝。他的谥号叫做桀，谥号啊就是他死了以后给他的称号。桀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残暴，一种是杰出。这个夏桀呀，把这俩意思全占齐了，杰出的残暴。刘守光的残暴不仁比夏桀也次不到哪儿去，所以呀，他的国家史上称为桀燕。反过来您再看李存勖，英明果断，求贤若渴，清理贪官污吏，任用有志之士，鼓励农耕，善待百姓，体恤下属。前期的李存勖那是相当的有作为有抱负，他之所以能够平幽燕，灭大梁，震慑契丹，扫除前蜀，都是因为他身上有优点呢。而且他这优点呢还相当明显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原行亲可不是傻子呀，他也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个道理。况且他已经被捉住了，人家说你可以走了，这话能信吗？你要真走，说不定人家就下了手了。再者说呢，原行亲也考虑到了，别看马忠武艺高，马忠可不是一心一意的保刘守光，他就是个混子，以保刘守光当幌子，跟朝廷要钱要粮饷养自己的军队。李存勖要真一动真格的，马忠可不是单廷圭，对大燕国忠心耿耿，这瓦桥关保不住，自己连打败仗回到刘守光那儿没个好，那我还不如投降呢。本来呀，想趁这机会立个功，李存勖呢还有所猜忌，其实要真让原行亲重回瓦桥关呢，里应外合，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呢，李存勖偏不这么做，他这个虚荣心在作怪呀。神枪镇八方马忠让自己太没面子了，必须要从正面战场把这面子给找回来。于是他一声令下，整顿人马是直奔瓦桥关呢。王爷想往回找面子，可是其他手底下这些战将啊，包括军师大帅监军李嗣源，这心里可都没底。马忠的能耐在这儿摆着呢，就后唐营这群人呐，谁也干不过他呀。真明刀明枪明着干，取胜的把握几乎为零，所以这群人呐士气也不怎么高。唯独有两个人很兴奋，谁呀？高行周跟雄霸。人马前行没多长时间就到了瓦桥关下了，李嗣源吩咐校正官前去叫战。 口口声声让马忠出来决一胜负。他们这一喊，城上的军兵听见了，赶紧去禀报元帅。马忠也是刚回来呀，喝口水踏实踏实，清点一下死伤的人马跟大将。36员大将死了一半，袁行钦下落不明。马忠心里暗骂呀，袁行钦呐，我怎么听了你的挑唆了，卖这力气干嘛呀？瓦桥关我能守就守，不能守啊，拍屁股走人，还当山大王去？你看这一下子损失这么多人马跟大将，犯得上吧我？你袁行钦为了升官发财，我为了什么呀？还找不着你小子了啊哈！你要是死了就死了吧，活着回来我也饶不了你。他正生气呢，外边军兵来报说河东的人马前来挑战。要不说袁行钦聪明呢，他投降是投对了，他要回瓦桥关呢，别说将来刘守光饶不了他，就马忠这一关他也过不去。马忠不是真心福保刘家父子，把守瓦桥关呢，他纯粹就是应付事儿，就是为了糊弄刘守光的钱财粮草，自己呢能过个舒服日子。你让他给老刘家爷们这儿玩命啊，那是绝对不可能。军兵进来这一报，他还烦了，告诉军兵了，传本帅的将令，把免战牌给我挂出去，城头之上多给我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敌军攻城。本帅累了，我得休息休息，别管他们，让他们骂阵去吧，谁也不准给我出战。军兵答应一声，传令去了。马忠呢，让人给自己做了一桌子酒菜，自个儿呢在这儿吃吃喝喝，拿棉花球把耳朵一堵，什么也听不见。你爱骂阵不骂阵，不理你这茬了。河东这边的校阵官在外边讨敌骂阵，嚷嚷的嗓子眼都冒烟了，城头上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眼看着这太阳都偏西了，张成业就跟李存勖说，王家千岁，您看见没有，马忠啊这是不打算出战了，您这也是一天水米没打牙了，咱们呢应该先收兵回营，明天咱们再讨敌骂阵。李存勖气得跟什么似的，哦，你打了我个稀里哗啦，我反过手来了，你不打了，人家不打了那也没辙呀，哈，得了，听张先生的，让这匹夫多活一宿，明天阵前定斩他的狗头啊！三军儿郎，给我就地扎营啊！军兵得令扎下三座营盘，李存勖居中，李嗣源在左。

您也归降晋王，与末将同殿称臣，岂不是好啊？马忠眉毛一立，呸，姓袁的，合着你这个软骨头投降了？哎呀哈，你瞧我这还惦记着你呢，替你担心哪，一宿都没睡觉，看起来呀、啊、我整个一瞎操心。这是李存勖让你来当说客来了，甭费那唾沫星子。刘守光他们爷们不是好玩意儿，我比你还清楚呢。马大爷在这儿给他们看大门，无非就是混口饭吃，守得住就守啊，守不住啊，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师父说了，当今天下没有真龙之主，本帅呀、啊、谁也不保。你来了太好了，你那双戟不是厉害吗？咱俩走两趟，要是能赢了我，本帅献出瓦桥关，你呀、啊、就给你的新主子送了见面礼了，这个多好啊。休走看枪吧你。说着说着，马忠这大枪呼就到了，直挑袁行钦的梗嗓咽喉啊。说实话，袁行钦的意思真让马忠猜着了。昨天呢，他要回瓦桥关那个里应外合，李存勖呢没同意。今天周德威派将没人搭茬，他觉得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了，他就想来战马忠，把马忠给战败了呢，新来乍到的给李存勖呀送个见面礼。马忠都下了手了，再说什么也是白搭，甭废话，抄兵刃动手吧。两个人都是河北的猛将啊，这一伸手针尖对麦芒，你来我往三十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袁行钦立功心切呀，他打着打着虚晃双戟是拨马就走，他又要败中取胜，使他那冲天骷髅锁。马忠在后边催马紧追，转眼之间俩人就追了个马头碰马尾。袁行钦猛然间这么一回身，唰啦把骷髅锁就扔出去了。马忠呢，早就听说姓袁的有种暗器叫骷髅锁，百发百中，伤人落马，所以往下一追的时候啊，他就想好了应对之策了，事先从背后拽出打将钢鞭，就藏在枪杆底下了。袁行钦跑着跑着，肩膀头微微这么一动，马忠就知道这小子要使暗器了。紧跟着骷髅锁是嗷嗷怪叫，携带风声扑面而至啊。说时迟那时快，马忠双膀一较劲，用大枪的流行结一磕这铁骷髅，铁锁在枪杆上绕了三圈，咔吧就扣死了。马忠单手一行枪，刷刷刷又把这铁锁呀在枪杆上绕了三圈，往怀里一带，你给我撒手吧你。因为这事儿啊太突然了，袁行钦呢可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就有点慌了，呲溜骷髅锁呀就被夺出手去了。他这刚一愣神儿，马忠双脚这么一点蹬，这匹马就过来了，手中打将钢鞭抡圆了，呼就打下来了，够奔袁行钦的脑瓜顶。要是打上啊，非死不可。袁行钦百忙当中拿双戟往后这么一背，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咔嚓砰噗。怎么了？袁行钦死了？死不了，后文书还有他的戏呢，说书都不能让他死喽。那这怎么回事啊？嘡啷啊，这钢鞭砸在双戟上了，往下一滑呢，咔嚓把护背旗给砸折了，砰，鞭梢啊正抽到袁行钦后背上，噗，这怎么回事啊？把袁行钦呢打的是大口喷血，吐了又一洗脸盆子。哎呀，吐了这么多血，这袁行钦呢给吐的俩眼直发黑，凭借着仅有的一点意识是学马就跑啊。回到本军队扛不住了，双腿一软，失去意识是栽于马下。这也就是袁行钦这样的大将啊，换二家别人不用往回跑了，就吐这点血当时就死了。李存勖命人呢赶紧给他治疗，刚收的大将别这么一下就死了。

好啊，您别说，原型金这一钢鞭子没白挨，最起码呢博取了李存勖的信任，他要不是真投降能上阵真玩命吗？马忠勇夺骷髅锁，鞭打原型金，嚯，这一下子不要紧，晋军这边的战将啊更害怕了，原型金一个人能马踏中军营，那么多人都拦不住他，武艺如何可见一斑呐。没想到就这样的主到了马忠面前头不堪一击呀，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啊。这回周德威再派人呐，更没元帅，末将高行周不才愿领您的将令会战马忠。元帅，末将高行周不才愿领您的将令会战马忠。高行周一说话，周德威的脸色还好看点，高小将军，马忠武艺高强，千万要小心谨慎呐。元帅您放心，马忠随勇，我们老高家的枪法也不是吃素的，您呐就瞧好吧。说完了，他是一马趟翻直奔疆场。周德威看着高行周的背影，心里话了，老高家人武艺高不假，这孩子也太骄傲了，上阵杀敌这么大意哪儿行啊，再想嘱咐两句都来不及，这就出去了。高行周这一出马呀，马忠一瞧对面来了个小伙子，银盔银甲素白袍，白马银枪，身上呢还带着笑呢，他用枪一指，对面这员小将你是何人，通明再战。高行周一撇嘴，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的天伦老父乃是一宗天子御口亲封的天下第一名枪白马银枪高四季，我嘛乃是贪老人家西前不孝之子，名叫高行周啊，原来是高四季的儿子。哎呀，怪不得还带着笑呢啊哈，你爹在鸡宝山死了还没有三年呢，果然是老的英雄儿好汉呐。本帅一直要会会你爹，现在你来的正好啊，让我见识见识你们高家枪有何奥妙之处吧。高行周一阵的冷笑，嘿嘿，姓马的，那我就替我爹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马忠也乐了，行啊，人小脾气不小啊，本帅尊重你爹呀，是天下第一名枪，来来来，撒马一战，我先让你三招。高行周听说马忠要让自己三招，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嘿，我是姓马的，你知道小爷有多大能耐呀，你就让我三招啊，让不完你就死了，你知道吗？看枪吧，你前把为枪，后把为舵，秃噜就是一招，迎门三不过，点咽喉，烧挂两肩头啊。马忠身子往后一仰，全躲过去了，刚一只身，高行周横下里顺枪为棒，秋风扫落叶就抽他的太阳穴呀。马忠一斜身八又躲过去了，高行周大枪一按，枪走中盘，拨草寻蛇，扎马忠的软肋。马忠呢左脚一摘蹬，抠住马鞍桥，来了个蹬里藏身，把这一招啊也躲过去了。俩人二马一错蹬，二次圈回马来。马忠一笑，高行周，三招都让过去了，我可没还手，这可都是敬重你爹是条汉子呀，把人伤害于你，让你知难而退，给你们老高家留条后。战场之上刀枪无眼呐，你要是再打下去，休怪本帅枪下无情。回去吧，换人得了。呵，好你个马忠啊，搬不倒带胡子小人老脸儿，你比我能大上多少呀，处处说话拿我当小孩看待，你拿自己当了老前辈了是吗？咱俩别客气，该动手动手。好，高行周，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这回呀，绝不拿。

0: 你当小孩看，看见没有，我背后就是瓦桥关。你今天别说杀了本帅，伤着本帅，你就是能赢我个一招半式的，这瓦桥关我是双手奉上，我马忠抱着脑袋走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1: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已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

0: 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午后慢时光充满了惬意的遐想，今天咱们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离咱们八一圈特别近的两座山。秋日的时光啊，真的是非常的曼妙，适合登山啊。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赤山和雪帽山。这两处地方啊，咱们一天之内往返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哈，一路上的山野风光真的是特别的舒服。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雪帽山和赤山，那么对于这两座山啊，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您可以添加小一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啊你对于雪帽山和赤山的看法。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你的所见所闻是什么呢？通通可以抛向小易。好吧，带着这样的期许，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离咱们鲅鱼圈比较近的两座山，那就是赤山和玄茂山。

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两座山啊都比较熟悉了。一路山野风光，真的是特别舒服的秋天哈，让我们去贴近这两座山。

说实话呢，这两个地方啊，小鱼都亲自打卡踩过点了，也在之前去过不少次。差不多呢，这十年的时间里，这两座山都经历过好几次的修缮和改造，变化真的是挺大的。如果说有好些年没有去过的朋友哈、不妨抽个周末抽空过去走一走，亲身的感受一下山间不一样的风景。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哎，那咱话不多说啊，先来说一说赤山。很多朋友啊都听说过赤山哈、都爬过赤山哈、咱还是要说说它的位置的哈，毕竟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赤山哈、它的位置呢是在盖州市的万福镇，是咱们辽南很有名的一座名山。赤山呢，在早些年经过整体的重新修缮打造，完善了不少游览的设施。那么现在去赤山啊，大家会发现它的游玩的路线选择性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可以呢选择走偏山野的路线哈，就是那种带着石板路、草木丛生的原生态的步道，走在里面呢，满眼都是山林的野趣哈。当然了，与此同时呢，您也可以选择走这种修缮好的木栈道，平整好走，台阶非常的规则哈。对，它的这样的规划其实考虑到不同的路线对应不一样的体力，不同的观赏感受哈，不同年龄的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走法。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那么小易每次去赤山的时候呢，都能看到不少的叔叔阿姨，还有上了年纪的朋友哈，过来爬山游玩，大家走走停停，看看风景，体验感都很不错。体力好的朋友呢，就往高处走一走，那体力有限的朋友啊，咱就在半山腰慢慢的溜达啊，也一样能够收获很好的游玩体验。在这儿呢，小鱼跟大家分享啊，很实在的小窍门哈、那就是赤山其实是有年票的。反正小鱼感觉哈、这个年票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哈、如果咱一年打算去两次以上哈、办一张年票就非常的划算了。单次要去赤山的话，应该是60块钱一个人。年票好像是119吧，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When it snows, I'll be chill。 可不就是，如果咱们去两次以上哈，就更划算了呢。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那么到了景区之后啊，咱可以把车停在啊山脚之下啊，大概收的停车费是10块钱。大家可以自己带一些简餐啊、零食啊、饮用水过去哈、不用非得在景区里面消费哈、这样也非常的简单自在啊。

0: 山上呢有不少古寺庙宇，人们气息非常浓郁，山间啊还有溪流、奇石、怪石随处可见，还有不少的景观的小亭子。
1: Favorite hand to hold。
0: 这些亭子呢特别适合爬山啊，爬得比较高的朋友走到这里呢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吹一吹山风啊，远眺四周连绵的群山，登高望远，视野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规划行程，体力充沛的朋友啊，就沿着步道往山顶走，去看一看高处的风景。那么如果不想走太远啊，就在半山腰的亭台、溪流周边去拍拍照片哈，去逛一逛，也足够的放松。咱们一块儿去呼吸一下山里的新鲜空气哈，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哈，放松的一天可能就从我们开车的那一刻开始了。

小宁给小易发来微信啊，他说啊，我就办了赤山的年票，我大概一个月会去一次赤山。是啊，对于很多健身爱好者、徒步爱好者的朋友啊，其实每个星期去都不会觉得腻啊。

0: 1, 2, 3。
1: 哎，听友小谢给小易发来微信啊，他说：“小易，我上次去赤山的时候啊，是春天，那个时候虫子比较多，所以呢，匆匆就赶回来了。是不是另外的时间会更好呢？”小易的感觉是啊，秋天去还是比较好的。大概上个星期的时候，小易去了一次赤山啊，没有发现小虫子啊，小猛虫是没有发现的，但是树上会有一些这种小蠕虫哈，那毛毛虫吧，偶尔会看到。如果带孩子去的话哈，咱也别害怕，领着孩子一块去看看啊，这小虫子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真的是很难看到啊。当然了，我们可以戴一个小小的帽子哈，这样的话呢可以遮住哈，免得虫子真的会掉下来，这样也算是一种安心啊。如果不掉到头上，我想象应该不会那么觉得可怕吧。

听友安娜给小姨发来微信，她说呢，去赤山的时候啊，本来以为需要太阳伞，结果呢，树叶遮天蔽日哈，非常的阴凉，非常的舒适。哎，的确哈，小玉也是这样的感受啊，就没有必要戴帽子，没有必要戴啊，除了遮这个虫子的帽子之外啊，我们戴太阳伞其实没有必要的，还是非常阴凉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哈、啊。体力充沛的朋友，咱们就往山尖上走一走。啊，体力一般的朋友呢，咱们走走啊，木栈道还有玻璃栈道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受啊，贴近大自然，心情也十分的舒畅。

0: 听友冰冰发来微信，他说：小易，我去赤山的最大的感受是春天去满山草木萌发，秋天过来呢也是层林尽染，它的优势就在于配套成熟，路线分层很清晰啊。没错哈，小玉也是这样的感受，真的是不管是年轻人徒步还是长辈休闲散心，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哈。尤其哈
1: 1, 2, 3,
0: 尤其是那个年票哈，真的是经常进山的朋友的福音啊。哎，咱说完了赤山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座离咱们也很近的山，就是雪帽山。小玉的感受是呢，对于比赤山来说啊，雪帽山的开发完善程度可能没有赤山那么高，保留了更多原生态的山林的味道哈。那么这里呢有不少适合露营的点位哈，特别适合带孩子过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山林之间的氛围。
1: 1, 2, 3。
0: 雪帽山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哈，和赤山完全不一样哈，那就是呢山下可以直接开车进山，车子能够开到半山腰的停车场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想毫不费体力的哈，想躺赢看山景，那雪帽山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不用一路徒步爬坡哈，开车就可以抵达靠近山间的位置了，轻轻松松就能够欣赏到山间的景色啊，也不错。那了解雪帽山的朋友哈，都知道雪帽山呢，它属于千山的余脉哈，主峰海拔是879.8米哈，也被大家叫做辽南小黄山啊，你看这名气还是非常的响当当啊。山里呢是有古寺庙、清泉寺，有龙潭瀑布，还有形态各异的奇石。雨季的时候呢，瀑布流水潺潺啊，就算是枯水季节，山间的河谷溪流也别有一番韵味啊。那现在各大媒体上有很多朋友啊，分享雪帽山的游玩攻略啊，写的都非常的详细啊。大家可以出发之前啊，先了解一下别人的分享，做好功课再出发。
1: 1, 2, 3。
0: 那在这里呢，小玉要提醒大家几点出行的事项哈、啊。第一呢，就是鞋子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啊，身上的碎石比较多，路面坑洼不平，千万不要穿拖鞋和高跟鞋啊。是不是有朋友在说，小易别傻了，怎么可能穿拖鞋和高跟鞋出行去爬山呢？

那啦，小易其实在一次爬山的过程当中，真的看了一位大姐，她就是穿的拖鞋，但是她很机智的哈，在我们开始爬山的这个位置就开始选择坐电缆车了。看来这位姐姐其实是以观光为主啊。那么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山上的小卖铺很少，水呀、零食咱要提前的准备好啊。尽量多带一点哈，因为在山底下的时候呢，我们还觉得山脚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不需要那么多的水，但是山上的情况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啊。做足准备还是比较好的啊。另外就是山里啊，部分区域是手机信号会比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的导航。另外要是大家觉得可以带一下充电宝啊，那会更好啊。第三点呢，就是山里的早晚温差会比市区低两度，随身咱带一件小薄外套啊。第四点提醒真的很重要哈，大家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想挑战一下自己啊，但是还是要走回来啊，景区修好的正规步道还是首选，不要私自的去走野路哈。那么在雨天的时候呢，咱尽量不去登山，容易打滑，也容易有落石的风险啊，所以安全第一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很多朋友啊想找一日游目的地哈、啊，纠结选赤山还是雪帽山啊，小易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啊。如果呢您想要设施完善，路线选择多，老人孩子都适配，想要逛人文古迹，那就优选赤山了。那么如果你偏爱原生态的山林，想露营，想开车进山少走路，那雪帽山就是很好的选择呢。

0: 友出钱给小姨发来微信，他说我两座山都想去。出钱的想法跟小姨的想法不谋而合啊，都值得我们去看看。其实
1: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0: 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跟小姨分享你的游玩经历。你去过赤山或者是雪帽山吗？最喜欢哪一座山，哪一处风景呢？当然啦，除了这两座山之外哈，您也可以说说您的游玩和见闻，把你的游玩感受或者你想去的地方都可以给小姨留言哈，我们一起来交流。或者是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新闻大厦成为我们的嘉宾哈，我们聊一聊你去过的地方，您的见闻。

哎呀，其实咱们鲅鱼圈的周边啊，藏着不少这样的好山好水，咱不一定啊，非要跑很远的地方去五岳攀爬。咱们就近哈、啊，就近的山野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治愈和放松啊。那不管是赤山的成熟秀丽，还是雪帽山的原始野趣，只要我们做好规划，选对鞋子，备好随身的物品，就可以收获一趟舒服的短途出行。您说呢？

来真的是哈，生活不必总是步履匆匆，偶尔咱们就走进山林去看一看青山，吹一吹山风，把节奏放慢下来哈，这也是很好的生活方式嘛。好啦，今天的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国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4: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本节目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是一档少儿节目，我们都会通过声音带小朋友去了解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见识不一样的风物美食。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道来自杭州的特色美食，它的名字叫做猫耳朵。说到杭州呢，大家会想到西湖、断桥、桂花飘香，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甜甜的特别有趣的特色小吃。所以啊，咱今天就来认识这一款名字超可爱、外形特别萌、味道清脆软糯的杭州传统小吃，它的名字软软糯糯，叫做猫耳朵。很多朋友啊，上来就会问你吃过猫耳朵吗？哎呀，真的别害怕哈，我说的不是你家的小猫咪的耳朵啦。猫耳朵呢，是老杭州人很喜欢的一道点心。如果你去知味观，就可以点上一份儿尝尝看。杭州人爱吃的猫耳朵啊，是带汤的，碗里盛的是一粒粒小小的面团，每粒面团上都有一个小小的窝，中间凹陷，两边翘起，一边薄一边厚，形状确实有点像小巧的猫耳朵，还是一只折耳猫呢。像这样的美食啊，肯定也会有故事啦。传说呢，这个点心啊与乾隆有关。乾隆皇帝啊，一生当中六下江南，每一次都会来杭州玩一玩。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故事哈，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江南。那么他每次来到杭州游玩，都会留下很多的故事，有些呢只是传说，但有趣的是啊，好多故事都和吃有关。一般都说啊，他突然饿了，正好有人送上了一种食物，他吃完之后觉得啊特别的美味，于是呢这种食物就出名了。猫耳朵的故事啊，说的是乾隆皇帝有一次下江南，乘一叶小舟在西湖上游玩，忽然下起了雨，众人只能在船篷里躲雨，上不了岸，渐渐啊就饿了。负责开这道食物，就伴随着乾隆传说的这个故事啊，成了杭州名小吃之一了。也有人说哈，当时这道食物啊还没有出名，是后来小姑娘长大了，为了生计，挂出了御驾亲尝猫耳朵的招牌。这个广告效应啊，真的是太强了，猫耳朵立刻就风靡全城，火到现在。

没吃过猫耳朵，也想象不出来它的样子，那么你可以在脑海当中想象意大利面的贝壳面它的模样。不过呢，猫耳朵可随意多了，面点师随手一捏就成，小面团儿白胖可爱，煮开就能上锅。还有坊间的传说，意大利贝壳面就是马可波罗从杭州学回去的。不过呢，这个时间线啊可真的是不对，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间比乾隆下江南要早400多年呢，所以说啊，这个传说肯定是假的啦。但是要说啊，像猫耳朵一样的面食不是杭州独有的，中原一带也有，中原地区大多是用来炒或者是烩面或者是炸面，这些食物啊在元代就开始流行了，说不定马可波罗遇到的是这种呢。现在呀，有一种大片的油炸零食也叫猫耳朵，当然了，它的味道也很好吃。只有杭州的猫耳朵是配有汤的，它用的汤当然是以高汤为上，有虾仁的那是极好的，香菇、笋片、鸡丁、火腿丁都可以有，最后呢再放入白胖可爱的猫耳朵，这样一碗猫耳朵端上来热气腾腾，又拽着碧绿的豌豆和红色的火腿丁，是很江南的甜咸味道啊。

小小的猫耳朵藏着杭州当地的饮食文化，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江南美食多一份了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哪些地方的特色美食，欢迎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说说你的见闻，你的美食有感。好了，这里是看世界有我，我是小易，我们下个时段见。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关注一则重磅新闻。广汽集团在9月14号的晚间与上交所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指出，2026年9月14号，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为促进地方国企和央企产业资源优化整合，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本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并筹集配套资金。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本公司的第二大和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股东。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截至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造成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申请，本公司 A 股股票自2026年9月14号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另外，广汽集团在公告当中指出，停牌期间呢，本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的披露义务。广汽将会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披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并申请股票复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集团，上证的股票代码为601238，港股的代码为02238，总部位于广州市，是在 A 股和港股整体上市的大型股份制汽车集团企业公司，目前拥有员工约8.2万人，财富世界500强连续入围14年，主要经营业务涵盖研发、整车、零部件、能源及生态、国际化、商贸与出行、投资与金融等7大板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车。日前呢，记者从智界汽车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大型 SUV 智界 R7 的换新款更多的信息。该车将会配备智能恒冷冰箱、17.2英寸的蝶羽高清双联屏，并且提供星美粉和太空银两款全新的颜色。同时呢，本车将会于本月内开启预定。在内饰方面，该车采用的是全新的流光环抱式座舱，并且配备全新的紫色的内饰配色。另外呢，根据此次官方所发布的信息来看，智界 R7 换新款将会提供一流的流转智能恒温冰箱、双17.2英寸全新雨蝶双联屏、车载220伏的电源以及智能车家互联和小憩模式，同时呢将会拥有全景星空天幕以及852升的后备箱空间表现。

均进行了大量的调整，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的驱动模式，并且配备了激光雷达，预计将会搭载高阶辅助驾驶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是以东方美学为核心，极简留白为设计思路，让其提升了整体的辨识能力。该车型呢将会采用封闭式的前格栅，并且搭载有造型别致的大灯组以及中央红旗品牌标识。在车身的侧面，该车采用流畅的车顶线条，搭配隐藏式门把手以及双五辐式的轮圈造型。车尾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搭配有微微上翘的小鸭尾设计。车身比例方面呢，新车的长高为5000、1915、1490，轴距为3000毫米。

面上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版的最大功率为340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为190千瓦加340千瓦。储能装置配备中汽新能所提供的磷酸铁锂蓄电池。再来关注一下一汽大众。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捷达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中型车捷达 M6 将会在10月中旬上市。该车已经于此前开启了盲定，其基于自研杰斯架构和纯电平台所开发，是品牌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型，并且将搭载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采用纯视觉制约方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捷达的官方透露，在2027年下半年将会推出全新新能源 SUV 车型。另外近期呢，在互联网当中有网友爆料了一次全新蔚来 ET5T 的最新谍照，相较于在售车型，新车视觉上明显更为修长低趴，预计将会在2027年正式发布。通过谍照来看呢，新车被披有厚重的伪装，但是其优雅流畅的车身线条依然是非常的吸引眼球。车顶处有三个隆起，推测其可能会应用了全新的 ES8 同规格的三激光雷达感知。另外据此前的消息了解，该车将会基于蔚来第三代 NT 3.0 纯电平台打造，拥有着更快的补能速度。按照目前蔚来的曝光节奏来看，新车有望于今年年底的 New Day 所亮相，并且于明年正式发布。目前在售的蔚来 ET5T 共有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9.8万到31.3万元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最近呢，在2026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当中，起亚新款的 PV7 正式上市。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10%到80%快充，仅用25分钟，将会在2027年下半年率先在韩国、欧洲市场上市。后续起亚呢还将会推出 PV9 车型。在外观上，新款的 PV7 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车头采用分体式 LED 大灯，车头流动线条，新车 A 柱加入了三角窗，前包围处采用了大量的塑料件，前包围可以单独的进行更换，商用车难免遇到剐蹭，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维修的成本和工时费用。另外呢， PV7 车身长度为5350毫米，轴距为3500毫米，后续还将会推出长轴版、高顶版，进一步来提升载货的能力。

另外，据海外媒体的报道，近期全新的大众途岳谍照曝光，新车正在欧洲进行路测。新款的途岳呢，将会基于大众 MQB EVO 平台打造，采用全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车身的线条更加硬朗，整体视。

觉气场更强大。新车有望在2028年上市。另外呢，海外媒体还在近日呢披露了奥迪 SQ3 的谍照，新车基于 MQB EVO 平台，或搭载 2.0T EA888 发动机，最大功率333马力。如果细细属实，这款车的目标竞品将会是宝马 X1 的 M35i。最后来聚焦30。日前，新款的30逸歌官方图片发布，新车已经从一款燃油车型变成了纯电车型，基于雷诺 3CE Tech 技术所打造。新车呢是新增设了67千瓦时的电池包，此外呢89千瓦时电池车型续航里程也将会有所增加。新款的30逸歌将会在10月份于欧洲开启预定，新车起售价格为32,990欧元，约合人民币25.5万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秋天不要给自己的爱车的轮胎充气。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说一说秋天不要忘记给自己爱车的轮胎充气。现在呢，有些新能源的汽车企业呢，用户会发现比较偏爱调低胎压，因为呢，部分新能源汽车的性能啊，非常的强劲，最大功率呢，动辄是数百千瓦，甚至有的最大马力呢，是上千匹的电动汽车，那么最大扭矩呢，也是大到非常夸张。于是呢，这些车在加速时油门稍大一些啊，就会出现轮胎打滑的问题，在气温低于七度之后，就更容易出现打滑，因为呢，普通公路轮胎在七度以下会出现硬度升高，并且呢，导致滑动摩擦系数降低的情况。结果呢，则是有一部分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呢，为了能够提升轮胎的抓地力而刻意的调低了胎压。那么调低胎压可以加大轮胎的胎冠的接地面积，客观上呢确实能够提升轮胎的抓地力，只不过也会加大磨损程度，并且进一步提高电量。不过呢，这点依然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真正要说的是胎压过低会造成的驻波效应。轮胎在接触地面瞬间会出现形变，如果轮胎转速过快但形变量过大的话，轮胎再次旋转到变形的位置的时候，则没有恢复到原状而加大变形量，进而呢会造成轮胎异常磨损和局部温度过高的情况，是会大幅度提升轮胎爆胎概率的。所以说呢，胎压既不宜过高也不能过低，即便是新能源汽车的胎压也不能建议低于 2.08， 除非不去跑长途和高速公路。但是呢，如果有频繁跑长途和高速长途的这样一个用车的需求啊，冷车胎压不宜高于标准胎压 0.28， 因为呢长时间的摩擦滚动会导致轮胎温度过高，即便在冬季也能达到70度左右，可以让内部的压缩空气大幅度的膨胀，造成胎压上涨 0.58 左右。那么胎压过高呢，会导致胎冠中间区域的异常磨损和异常的升温，也会有较高的爆胎风险。所以说呢，胎压一定要按照轮胎原厂的指引，恰当的进行调整。

0: 钱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好累啊，好累，好累。

0: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

0: 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

0: 全
1: 常在。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眼。

0: 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好，说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样子的呢？相信啊，如果这个问题呢，随便问一个咱们身边的成年人，说你现在觉得无忧无虑吗？嗯，得100%吧，都得说个不字。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得照顾自己的温饱，怎么可能做到无忧无虑呢？多少都有点焦虑。就即便你说是老的小的，不用你操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你说你在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也很难说做到，对不对？就是与世无争，一点纷争没有，一点矛盾没有，一点让闹心地方没有。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是100%的人应该都难以说做到完全的无忧无虑。但当然了，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肯定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啊。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头不说吗，说长大以后哪些话没跟父母说过，那些话题里张就说了，说就是你在上大学那几年是吧，你虽然已经思想成熟了，你也足够叛逆了，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跟你的父母说不，因为你还处于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个状态。所有的开销啊，乱七八糟的，你还是需要靠着家里去供给啊，所以说自己在社会当中啊，你没有说去承担这供养一个家庭的一个所谓的责任或者是太多的一个义务啊，这个时候你相对来说，你别看你已经成人了，但你还是相对的无忧无虑的。但是等你迈出大学校园的一刻开始，步入到社会了，那真的就忧虑开始来了。现在忧虑无非还是分啊成绩这事儿呢啊。好，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的啊。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拉菲，他说呢，也许就是没有记忆的那段时光吧。啊，咱讲的是傻乐呵，傻乐呵是吧？没有记忆了，胎呵了，你就乐了。那当然，你说咱每个人的也不傻，都很正常啊，这个大脑发育、智商都很健全。你要说没有记忆，那段时光是让你最无忧无虑的，这你说这话本身就矛盾。你都想不起来那段时光了，你怎么能说那段时光无忧无虑呢？但当然他说的可能也在理儿，他可能就认为啊，就只要是人有了记忆，他就会有忧虑。所以说可能是一岁两岁的小小孩，小婴孩，小婴儿，他那个可能无忧无虑，天天饿了哇、哭一声，然后就吃饱了就不叫唤了，困了就睡，醒了就闹，对吧？这个状态他相对来说无忧无虑，他因为他没有记忆。但稍微大点，哎，过了三四岁了，大脑开始发育了，成熟了，健全了，哎，开始能记事了，他觉得可能就开始有忧虑了。他知道人间冷暖了，他知道世态炎凉了，他懂得生老病死了，他知道 ABCD 了，爸妈开始夸夸夸夸开始给灌输知识了，这时候忧虑自然就来了。再来看豌豆脆，他说20岁之前，哎，这是跟长虹的想法差不多哈，就是你只要20岁之前，可能你现在说年轻点，为啥呢？现在都开始考研甚至考博了。工作不好找怎么办呢？你深造自己吧，给自己镀镀金，更高的学历，可能都得24、25岁之前，只要是没迈出校门，我觉得都算是无忧无虑的。有的可能现在正在放学路上，坐在爸妈车厢里头听长虹叔叔节目呢，我们也很累，也很焦虑。孩子，咱是。扪心自问哦，就说你现在，你说你除了上学点事儿，有什么好让你焦虑的？这也就是唯一吧。而 而且你说如果你还是你不够上心，你学习还是不够努力，你但凡你说上点心，父母是都要求都希望孩子能考全八一圈第一，考全营口市第一，乃至全辽宁省全国第一。但其实每一次的考试当中，你的成绩比上一次就多一分，你看你妈你爸是不是挺高兴？排名就提升了一名，你看你妈你爸是不是鼓励鼓励你，给你买点好吃的？看似要求高，其实要求并不高。你有啥好忧虑的？你就闷头学就完了。你现在哎，把自己的忧虑放得越少，你越好好学，你长大成人之后，你的忧虑自然而然也会变少。你现在在这苦大仇深的，今天跟爹干，明天跟妈对着干，今天叛逆，明天要造反，我就不学，爱咋地，不用你养我。等你长大，你就看着吧。啊、有你后悔愁的一天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就好在什么呢？你通过自己的努力，你通过考试啊，这样一个相对公平的一种方式和渠道，你能够获得未来比较不错的或者相对美满的人生。那你要换在以前的话，子承父业那个时候，对吧？嗯，你爹是养牛的，你就是养牛；你妈是放羊的，你就是放羊。心有余，心有余，力都不足啊！我也想学呀，对不对？我也想深造自己呀，充实自己呀。问题是你看看呐，你困了，而且现在的困跟你们现在上学的困的不一样。你们上学那可能是因为啥，那每天学业确实很重，那是累的。那我现在真就到岁数了，你就别说就看书了，我就现在刷抖音我都能刷困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真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啊，好好珍惜青春时光，大脑快速的发育啊，然后建立你自己的这个人生世界价值观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利用把握好它，别跟父母天天对着干，叛逆啊！咱不是说不能叛逆，你说你有啥逆好叛？你再作翻天，你还能成什么模样？你有孙悟空的本事啊，那也不是你了。最后你能离开你妈你爸呀？有的孩子能耐出去，我离家出走都超不过他们一天晚上，就嘚瑟了，就得回来。哎呀，等我明天，我明天我吃啥呀？啊，消停的，都消停，好好学习啊。好，今天呢是请各位来说一说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你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样的呢？下面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

0: 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

0: 海蜇蜇伤要警惕。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八月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5: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你人生当中最为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上半时段的时候听友有的说是觉得没有记忆那段时光才算是无忧无虑，反正确实吧，也没毛病啊。有了记忆之后就开始有欢乐的同时也带来烦恼，是吧？有道理。再来看还有听友说呢，说是20岁之前就基本上就是属于上学的啊这个阶段啊，比较无忧无虑。咱们来看小孩子的留言，他说呢，就现在，就在当下，就此时此刻扎在那儿，就无忧无虑啊，下了班开心，孩子放了学开心。尤其是下了班放了学了，在车厢里头能听长虹的节目更开心，是吧？我还给自己脸上多少还贴点金，是吧？泡泡说18年高考结束到疫情前离家去读大学，完全放飞了自我，和朋友们可以喝酒到半夜啊，这家女孩跟闺蜜还喝酒呢。然后呢第二天依然可以活力满满的上早课，下课和闺蜜们一起去吃饭，下午上完课和她们一起去健身，就这样开心的循环生活，完全的无忧无虑。但是上了班之后一切都变了。对嘛，所以说大学时光很美好的，真的很美好的啊。尤其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上这个上学，尤其是这个什么初中啊高中，你开始住校的还相对来说差一点。有很多学生什么呢，小学中学高中你都是白天在学校里上学，晚上回家住啊，没有太多的这种校园的集体的生活啊。但是你上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大学同学的这个感情，甚至有的会比中学小学同学感情更深呢？一个我认为啥呀，离你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更近，哎，更近。另外一个，他跟你读研呢读博的这个同学性质还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竞争压力。哎，你要是读研读博了以后，因为你会围绕着一些学术上的东西啊，你会有竞争的，而且思想也更成熟啊，都到20多奔30了，更成熟，你看这状态还不一样。你刚成年，刚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比较深刻的思想和意识啊，正属于比较先锋的一个年龄的时候，哎，你开始独自生活了，啊，也不用天天跟父母这个打报备了。也不用让他们天天去喂你吃饭了，可以跟同学天天混在一起了，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上大学尤其是那3-4年的时间当中，那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说是非常开心的，父母不用管啊，老师看的也不严，稍微努点力能顺利毕业就完事儿，剩下的基本上就是你乐意去网吧啊，在寝室里头打游戏啥的，没人管你啊。然后呢，问题啥，吃穿也不愁，没钱了管父母要，没说为啥现在你看还上大学，那生活费比你工资都高，他没有这概念呢，他觉得呀，这孩子买新手机了，买18了，咱也换18。

买 DUO 了，他也要 DUO。 他管你的是三千五千一万两万的啊，喜欢就买，家长就惯。圈哥也说大概就是现在当下了。嗯，看来有很多朋友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可能觉得明天不一定啥样，是吧？好了，今天节目呢连收带砍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不一定啥样，但记住明天长虹的节目一定是比今天更加精彩。

0: 我是个小 rapper， 想要做个好 rapper， 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搞 rap， 单纯觉得帅呆了。故事怎么 however， 他们跟我说你少来了，说唱圈的门槛风气都是我这种人给搞歪的。我是个小 rapper， 讨厌那些老 rapper。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瀑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
6: 在哪里
5: 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

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可乘坐扶梯前往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接近黄果树大瀑布的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开始激动起来。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的看到大瀑布的全景，隐藏在翠绿的山林之间，瀑布声不绝于耳，脚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目标就在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是有难以抑制的激动。水雾翻腾，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淋淋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为新娘面纱。钙化是地热流体上升至地表沉淀出矿物的一种现象。钙化体形态多变，常见钙化有锥、丘、扇、钟乳石等。但当洪季来临，河水由于携带了大量由洪水冲下来的上游泥沙而成黄色的浊流时，陡坡塘瀑布便消失了往日平水时的秀色，而变得异常凶猛雄壮。黄浊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并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修长清秀的小瀑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塘主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塘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小碧潭，碧潭浅者只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塘瀑布还有83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星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先人亲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剑刻就的万金盆景，
跟笔腾墨绘帛

千古绝画。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星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0.19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即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虫。龙宫有很多的名号，比如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佛堂，中国最大的洞中瀑布，龙门飞瀑美食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区的特色，生机勃勃。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堂，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转，终年不息。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乡郊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阁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阁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伏流，上面留下了它当年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莺燕早晚尽翔，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

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格凸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戏水，玄关寻古，中洞遐思，竹林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以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浮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百米，分三层，第一层为水洞，二三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旱洞由五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撼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浦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浦，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当然这里的古寨感觉也很是小清新，刚到屯浦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自然环境，寨子里的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浦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浦人多是从江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8: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9: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提升。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0: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8: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9: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3: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

0: 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0: 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2: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3: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6: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

0: 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

0: 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3: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5: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3: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4: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5: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灞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林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灞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 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金针刺破窗前纸，引入寒梅一缕香，蝼蚁也知春色好，倒脱花瓣上宫墙。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收听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笑话篓子刘俊杰和赵岩合说的一段水有毛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2: 啊、别在那里嚷
4: 了，怎么了？
2: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吹节吼、
4: 啊，
2: 还会说别的吧？
4: 不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2: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停，停下来！
4: 我什么就停下来、啊？
2: 把话筒撤了。
4: 哎，
2: 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4: 怎么？
2: 这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
4: 我
2: 不不，他们走了。哎，吃饺子去了，都走了，走了。
4: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4: 啊？
2: 有毛病了。
4: 哪儿有毛病啊？
2: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4: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2: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4: 我不信。
2: 赵本山来了不？
4: 来了。
2: 牛群来了不？
4: 来了。
2: 凤谷来了不？
4: 来了。
2: 你也来了？
4: 来了。
2: 这就是毛病。
4: 哎，这。这算什么毛病啊？
2: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4: 啊！
2: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4: 哎，我告诉你啊，
2: 啊，
4: 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2: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4: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2: 新的更有毛病了。
4: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2: 新的我不认了，
4: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2: 他有毛病。
4: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
2: 啊，
4: 他就是个新人，
2: 嗯，
4: 唱的多好。
2: 好什么呀？
4: 啊，
2: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4: 啊，
2: 往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4: 我爱听这个，
2: 有什么听头啊？
4: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2: 高雅的？
4: 高雅的。
2: 往那里一站，
4: 哎，
2: 哦，我听不懂那个呀。
4: 那您看看舞蹈，
2: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线条不美呀。
4: 那要穿少点的呢？
2: 太庸俗了，能看吗？
4: 哎，那您听段相声。
2: 相声不如小品呢。
4: 那就看小品。
2: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4: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2: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4: 那就看看摇滚乐。
2: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4: 您听听美声，
2: 那声音太颤了。
4: 您听听民歌，
2: 歌词太旧了。
4: 那看看杂技，
2: 替他们揪心呢。
4: 看看魔术，
2: 全是骗人的。我快看呐，
4: 什么都有毛病啊！
2: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4: 那依着您
2: 啊，
4: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2: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4: 哎，这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2: 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4: 不是
2: 啊，
4: 你别说了，你
2: 怎么了？
4: 你说的不对呀、
2: 啊？怎么不对呀、啊？
4: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2: 甭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4: 人家观众。有什么毛病
2: 呢？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
4: 啊，
2: 到这个地方来跟着他们骑这个红走马呢？你们，
4: 你别说了，
2: 服了。
4: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啊！
2: 你站在这里说到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4: 我不信，
2: 不信你说，
6: 明天呢？
2: 我
4: 请您吃饭。
2: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4: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2: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
6: 啊，他我有毛病。
2: 你看承认了吗？
4: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2: 关你什么意思？
4: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2: 怎么地方？
4: 哪天到我们家？我们家没毛病。
2: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4: 那改天去一趟吧。
2: 哪天去吧？
4: 星期一去。
2: 星期一有毛病。
4: 星期一什么毛病了？
2: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4: 那星期二去。
2: 星期二有毛病。
4: 星期二怎么了？
2: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4: 大周末去。
2: 大周末有毛病。
4: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2: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嘛。啊，就是。
4: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2: 老王也是闲的难受啊，是吧？
6: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2: 行，少爷，到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4: 出门过马路。
2: 不过了啊，马路有毛病。
4: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2: 不方便啊。
4: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2: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啊！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4: 不是，
2: 我这爬着。
6: 谁让你爬栏杆？
2: 怎么办呢？
4: 你走那人行天桥。
2: 那累不累啊？
6: 累。
2: 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4: 对，
2: 再有那边坑子坑子爬下来。
4: 是啊，
2: 我哪能过马路？
4: 那是
2: 我爬长城了。
6: 哇，干脆
2: 啊，
4: 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2: 和面的毛病大了。
4: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2: 便宜什么呀？
4: 一公里一块钱。
2: 一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4: 咱那儿没那么远。
2: 记住更倒霉了。
4: 怎么呢？
2: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4: 咱这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2: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4: 没毛病。
2: 他不辣你。
6: 没毛病吧。
4: 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2: 反正是有毛病啊。
4: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2: 甭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没有摆着了，
6: 早搬迁了。
2: 搬哪里？
4: 我们住楼房了。
2: 楼房有毛病啊？
4: 楼房有什么毛病？
2: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了。
4: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2: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4: 那还是楼房好啊。
2: 一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4: 那还住大杂院？
2: 一下雨下天了，屋里灌水呀。
4: 那还住楼房？
2: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
4: 哎，这是我愿意折腾的。
2: 不管你住在哪里，全有毛病。
6: 那甭管怎么着吧，
2: 啊，
6: 到家以后，
2: 对，
6: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2: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4: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2: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6: 没关系，
2: 哦，
6: 咱买国营的。
2: 对，
6: 国营的称准。
2: 国营的称准，
6: 买他的
2: 服务态度不好。
4: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2: 那更有毛病了。
6: 怎么呢？
2: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4: 是啊，
2: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4: 这多好啊！
2: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
4: 嚯！这也算毛病啊。
2: 毛病呀。
6: 那咱不买菜。
2: 不买了。
6: 咱买点肉。
2: 肉太贵了。
6: 怎么贵啊？
2: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八毛多钱一斤。
4: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2: 毛病更大了。
4: 什么毛病啊？
2: 一个月就给半斤。
4: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2: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4: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2: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4: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2: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6: 咱不提肉。
2: 不提了。
6: 您吃个苹果。
2: 上头有农药啊，
4: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2: 一削皮营养全没了。
4: 呵，他什么也吃不了，
2: 吃什么才有毛病？
6: 你
2: 啊，
6: 干脆看看电视吧。
2: 电视有毛病。
4: 电视什么毛病啊？
2: 广告太多了。
4: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2: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三点了
6: 啊，
2: 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去。
4: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2: 他有毛病吗？
4: 今天晚上啊，
2: 啊，
4: 大家都看春。

0: 别晚会，
1: 我看别的。
0: 现在电视30多个频道，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1: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0: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1: 那我来说吧。
0: 说，
1: 我一进家看这个，
0: 哎，
1: 我媳妇过来恁那个，
0: 嗯，
1: 孩子过来恁这个，
0: 是
1: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
0: 呀，
1: 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0: 呵，好嘛，你别说了，
1: 我怎么了？
0: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1: 找毛病的，
0: 专业找毛病的，
1: 这还忙不过来了。
0: 你呀、
1: 啊，啊，
0: 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1: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0: 嗯，我算弄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闹了半天呢，
1: 啊，
0: 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1: 你看，跟着我是找弄的，
0: 哎，
1: 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0: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1: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0: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啊？
1: 我习惯了。
0: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1: 我没看见过。
0: 你看你有毛病啊？
1: 我有毛病。
0: 你有什么毛病？
1: 多长几只牙就好了。
0: 别说了。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谁有毛病》，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相声里这位逗哏演员刘俊杰是来自天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王嘉林和孙越，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房记》，哎，说出了不少这个年轻朋友的心声，咱们来共同欣赏。
4: 相声语言艺术，
5: 没错，
4: 就是给您图个乐，
5: 口头文学，
4: 可千万您别跟我学。相声语言艺术，
5: 没错，
4: 就是给您图个乐，
5: 口头文学，
4: 可千万您别跟我学。
5: 怎么不跟你学？
4: 您别看我是说相声的
5: 啊，
4: 在您心目当中就认为多美的职业，
5: 是啊，
4: 一天天乐乐呵呵，把钱就赚了，
5: 这得多高兴啊！
4: 不然，
5: 哦，不这样，
4: 不是这样。
5: 不是，那您是哪样啊？
4: 哪样看不出来吗？
5: 不是看不出来，
4: 太惨了。
5: 不是怎么惨？有什么惨？
4: 朋友您是不了解我
5: 啊，
4: 咱甭说跟朋友您比
5: 啊，
4: 就后台所有的演员我都跟人比不了。
5: 怎么比不了？
4: 拿我这搭档来说。
5: 哦，拿我来说。
4: 孙优、
5: 啊、是我
4: 相声演员。
5: 对，
4: 同样是相声演员，
5: 是
4: 人家往台上一站，我不是夸他
5: 啊，
4: 绝对属于偶像派的演员。
5: 哎呦，你这夸的有点太过了，兄弟。
4: 我就那么一说，
5: 您没往心里去，不是真夸，
4: 我就发自内心的这么一说，
5: 哦、发自肺腑。
4: 你这牙，您碰您看
5: 啊，怎么着？
4: 长得就是漂亮
5: 啊，是，
4: 确实
5: 啊，
4: 又富二代
5: 啊，这点我倒承认，
4: 高富帅，
5: 家庭条件好，
4: 全站人身上
5: 啊。
4: 很多小女孩都很喜欢他，
5: 那是大伙抬爱，
4: 把您当做自己的偶像。
5: 嗯，
4: 所以我敢肯定的说，
5: 你说
4: 你就是一个叫观众作呕的演员。
5: 合着看见我就想吐，不是，这是偶像，
4: 都很喜欢你。
5: 哦，喜欢
4: 这又是有钱人吗？
5: 不是，
4: 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
5: 什么程度？
4: 我不是说
5: 啊，你介绍介绍，
4: 自己的房产就好几套，
5: 嗯、我都住不过来。
4: 电梯里都有卫生间，
5: 这怎么安进去的？这是，
4: 咱甭说房产
5: 啊，
4: 今年30岁了，
5: 整30，
4: 自己的坟地就7块，
5: 我买这么些坟干嘛？
4: 他说死了之后分尸那么埋，
5: 没听说过啊，
4: 如此的任性，
5: 没这么任性。
4: 你说我就不行，
5: 哦，你呢？
4: 我就没摊上一个有钱的父母，
5: 哦，家庭条件
4: 省吃俭用，
5: 嗯，
4: 供我上完大学，
5: 嗯，
4: 自己找份工作，一个月3000多块钱，
5: 普通收入。
4: 最可悲的是什么？
5: 有什么可悲的？
4: 现在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5: 啊，
4: 不是那个，
5: 就交
4: 说清楚了，
5: 交了个女朋友。不是您这一说，我们大伙都糊涂。
4: 你糊涂什么？
5: 您这谈恋爱不是好事儿，你可悲什么？
4: 对于你们有钱人，绝对是好事。
5: 是啊，
4: 对于我来说
5: 啊，
4: 要了亲命了。
5: 不是这么一说，你和你对象感情不和？
4: 不，我们俩情投意合。 那是个头不合适。
5: 个头太合适了。
4: 哦，
5: 我女朋友1.72米的大高跟，
4: 她长得不漂亮，
5: 长得太漂亮。
4: 是
5: 跟朋友这么说
4: 啊，
5: 我女朋友长得就跟一位著名歌星似的。
4: 哪位啊？
5: 腾格尔，
4: 蒙古汉子。那你找的就是男朋友。
5: 不是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4: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女孩长得跟腾格尔一样，这有法看吗？这个，
5: 你这样同志朋友，你侮辱我女朋友，你觉得合适吗？
4: 哎呦，
5: 她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呢，我的。
4: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她，你可悲什么？
5: 我们俩相处两年多了
4: 啊，
5: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突然间跟我提出一个要求是惨无人道。
4: 他提什么要求？
5: 人家说了。
4: 说什么了？
5: 什么都可以没有，
4: 嗯，
5: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4: 哦，这太好办了，你买套房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5: 咱必须得买。
4: 就是啊。
5: 人家又说了。
4: 又说什么了？
5: 结完婚得要个孩子吧。
4: 嗯，
5: 那房子小了，父母过来看孩子要住那么3天5天的合适吗？
4: 不是，他要多大的？
5: 最起码
4: 啊
5: 70平米以上，
4: 这条件也不过分。
5: 地点在北京，
4: 在哦，在北京买这房，
5: 朋友您就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
4: 那太高，
5: 咱就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4: 嗯，
5: 咱按1.5万平米行吗？
4: 这都算低价了。
5: 70平米
4: 啊，
5: 就100万。
4: 嗯，对，
5: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4: 挣3000嘛。
5: 就算我不吃不喝，
4: 嗯，
5: 28年存够了。
4: 还别说，算得真仔细。
5: 咱话又说回来
4: 啊，
5: 那我不吃不喝受得了吗？
4: 那你能受得了？
5: 我跟你没法比。
4: 怎么呢？
5: 你往那一趴，不吃不喝不动弹，
4: 嗯，
5: 就能活1000年。
4: 哎，我招你，
5: 我不行了。
4: 你拿我开什么玩笑？这不说您的事儿。
5: 所以说，我就想到北京朋友说过这么几句话。
4: 怎么说的呢？
5: 你要想在北京生活，
4: 嗯，
5: 年收入达到200万的，
4: 怎么样？
5: 3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4: 这是实话。
5: 年收入100万的，
4: 嗯，
5: 4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4: 哦，
5: 年收入50万的5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年收入30万的，
4: 嗯，
5: 6环房子，你爱买哪儿买哪儿。
4: 这都快买到河北省去了，这都。
5: 瞧您再琢磨琢磨我。
4: 你呢？
5: 年收入5万以下的，
4: 怎么样呢？
5: 自己刨个坑，爱买哪儿买哪儿。
4: 嗨，这生活的太悲惨。
5: 您说我惨不惨？
4: 没关系，
5: 还没关系。
4: 这要不然你说？咱哥俩在一起
5: 哟。
4: 不是，
5: 你这有钱了怎么爱好都变了？你这都
4: 你想哪儿去了？咱哥俩在一块儿，哥哥帮着你出主意呀。
5: 你要不跟我解释这番话，我没准就答应你了。真的。
4: 去去去，别想歪。
5: 废话，你能给我出什么主意？
4: 你不是要结婚吗？
5: 结婚呢？
4: 跟女朋友商量商量。
5: 商量什么？
4: 先租套房，先把婚结了。
5: 我早就跟他提过。
4: 你怎么提的？
5: 我说亲爱的，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在不久的将来
4: 啊，
5: 争取当上世界首富。
4: 有决心，
5: 到时候什么洋房别墅咱都不住。
4: 那住哪儿啊？
5: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4: 他找的就是妖精，那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说的吧？
5: 呸，臭缺德。
4: 哦，
5: 还世界首富。
4: 嗯，
5: 那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你。
4: 哟，
5: 我告诉你啊，
4: 嗯，
5: 没有房就别想结婚。
4: 现在女孩就这么现，
5: 一下我多受打击。
4: 别受打击，
5: 还不受打击。
4: 哥哥再给你开条道。
5: 还有什么道？
4: 做点小买卖啊，卖东西也能挣钱。
5: 他说这绝对是个道理。
4: 当然，
5: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80后因为婚房结不了婚？
4: 什么原因呢？
5: 家里没钱，
4: 就是缺钱。
5: 你出来做点买卖，多挣点钱比什么不强？
4: 可是关键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5: 太对了，
4: 你卖什么呢？
5: 我卖肾去。
4: 卖肾去？
5: 一个肾就30万，
4: 你穷疯了。
5: 俩肾就60万。
4: 这俩肾要是都卖了，你还娶媳妇干嘛？你再者说，俩肾都卖了才60万，房子100万还差40万呢。
5: 朋友您听听，还有活道吗？
4: 是，
5: 俩肾都卖了还差40万，
4: 这怎么办呢？
5: 你不还俩肾呢？
4: 没听说过啊。
5: 你先借我。
4: 不借。
5: 我把你那俩肾卖了，朋友，我连装修钱都出来了。
4: 你想瞎了心了。
5: 然后
4: 甭废话，
5: 还你。
4: 别在这磨叽。不借，再大方没有。

0: 戒肾的知道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抠呢？这
0: 怎么叫这么抠？不戒甭废话啊！
1: 算了
0: 啊，
1: 你不戒
0: 啊，
1: 找银行戒去，
0: 戒肾去。
1: 你们家银行有肾戒？
0: 不是，那借什么呢？
1: 借钱呢。
0: 哦，你要贷款。
1: 哎，以前没贷过款。
0: 嗯，
1: 这次去银行贷款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了？
1: 感情咱贷出这款
0: 啊
1: 还得还呢。
0: 哎，这不废话，
1: 这不是。再说人家也不贷给我。
0: 凭什么不贷给？
1: 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
0: 这是正常贷款手续。
1: 他这是拱我火啊。
0: 人家怎么拱你火？
1: 废话，我要是有房抵押我还找他借钱干嘛？
0: 这倒是他心里话。
1: 别费这劲了，
0: 嗯，
1: 赶紧走吧。
0: 哦，走了。
1: 刚出了银行的大门，
0: 嗯，
1: 我看见希望。
0: 不是，你看见什么希望？
1: 我这手机短信来了。
0: 谁呀？
1: 售楼广告。
0: 哦，售楼信息呀。
1: 写的好极了。
0: 怎么写的呢？
1: 市中心黄金地段，
0: 嗯，
1: 绝版小户型，每平米9999.99元起限量发售。我一看太便宜了，
0: 嗯，
1: 一平米都不到10000。
0: 哎，这不就差一分钱吗？
1: 妈，一分钱不叫钱是吗？
0: 哎，你是穷疯了，
1: 咱这得去看，抓住机遇。
0: 不不不不，你抓不住机遇，
1: 那
0: 就别看了。听哥哥，你没钱，看了也白看，你瞎耽误功夫。
1: 你这就不明白，
0: 我怎么不明白？
1: 你看那逛商场的不一定就为买东西，
0: 哦，
1: 也许他就是干逛。
0: 哎，也有他这么一说。
1: 到大饭店吃饭的不一定是真饿，
0: 哦，
1: 也许就是个应酬。
0: 是。
1: 到医院挂号的不一定为看病，
0: 嗯，
1: 也许就是个医托。
0: 对，
1: 你儿子管你叫爸爸，他不一定是你亲生的，也许他就跟你客气客气。
0: 您这都是人话。
1: 这我没钱，没钱我还不能去看吗？
0: 谁拦着你了？
1: 我
0: 看去，
1: 打车我就去了。
0: 嗯，
1: 那还别说，
0: 怎么着？
1: 这售楼处盖的跟皇宫似的，
0: 装修漂亮，
1: 太漂亮了，
0: 是吗？
1: 人家售楼小姐也非常的，态度也非常好，
0: 服务态度还
1: 好极了。
0: 好，
1: 先生，请问您买什么样的房子？
0: 嗯，
1: 我们这有平层的、错层的，有精装的、豪装的。你要是买的多，连我都可以送给你。
0: 这小姐要疯啊！这是，
1: 我说你别闹啊
0: 啊！
1: 你要送我，我有心思看房吗？哎，
0: 嗨，这时候就别想这个，
1: 我就想问你这有多大平米的？
0: 嗯，
1: 哦，先生，我们这儿有300平的、400平的、500平的，还有800多平的，
0: 这都是大户型。
1: 哎呦妈呀，
0: 啊，
1: 买不起，我也就看个70来平。您再看这售楼小姐，
0: 嗯，
1: 听完我这话，这脸拉的比驴脸都长。
0: 是啊，
1: 嘛玩意儿，70来平的，
0: 嗯。
1: 滚！
0: 哎，这叫什么态度？这是
1: 没有？
0: 哎，不对，
1: 你走错了。
0: 不不不，啊，没有不行。
1: 你们广告上写的清楚，
0: 写什么？黄金地段绝版小户型。
1: 哎呦，显绝版
0: 啊！
1: 那版都绝了，知道吗？
0: 您说这不缺德吗？
1: 再说了，黄金地段有小户型吗？
0: 那行，问问你们卖多少钱一平米呢？
1: 3.8万的、4.8万的、5.8万的，还有8.8万的。
0: 你们这可又不对了。
1: 哪不对？
0: 广告上写的清楚，差一分钱10000一平。
1: 我们写的是最清楚。
0: 哦，
1: 9999.99元起
0: 啊，
1: 它可不一定起多少。
0: 您说这不骗人吗？这哪家开发商？
1: 我一看牌子，我才知
0: 哪家啊。
1: 梦幻家园建筑能力有限公司，
0: 这是够梦幻。
1: 您再听后半句，
0: 嗯，
1: 建筑能力有限，
0: 这房子盖起来谁敢住？
1: 别逗活了，
0: 哦，
1: 我赶紧走吧。
0: 又走了。
1: 出了这售楼处，
0: 嗯，
1: 我短信又来了。
0: 又哪位？
1: 售楼广告
0: 又来一条，
1: 写的比刚才那还好。
0: 不是，这回怎么写的？
1: 市中心绝对小户型，
0: 嗯，
1: 每平米15000块。
0: 哦，
1: 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门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1: 这要是真的，我砸锅卖铁我也得买呀。
0: 当然，
1: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0: 哦，
1: 您还别说，
0: 嗯，
1: 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0: 真不错，
1: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0: 赶紧问。
1: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70-80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
0: 嗯，
1: 我现场就买。
0: 是啊，
1: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0: 说什么了？
1: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0: 啊，啊，
1: 还敢先看房呢？
0: 啊，
1: 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1: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0: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1: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0: 这可太好了，
1: 我一看错不了了。
0: 是，
1: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
0: 嗯，
1: 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0: 这就齐了。
1: 接下来
0: 看房去吧，
1: 看房去，
0: 看房去。
1: 那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0: 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1: 直接给我拉郊外。

0: 开了三个多小时。
1: 是啊，
0: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
1: 嗯，
0: 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1: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0: 人家说不是汽车，
1: 那是
0: 动车。
1: 动车呀，
0: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1: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0: 有。
1: 有吗？
0: 不拴条狗吗？
1: 嗨，
0: 您别说、
1: 嗯、
0: 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1: 藏獒
0: 吉娃娃，
1: 那管什么用啊。
0: 哎呦，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显，
1: 四周围任面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
0: 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1: 这原始森林
0: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1: 水文景观
0: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1: 免收物业费，
0: 就没有物业，
1: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就这点最靠谱。
1: 怎么
0: 旁边就是你坟地。
1: 哎，别说了。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惭愧啊，有什么惭愧的，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哎，所以、嗯、再上吧，凭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
3: 哎、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啊、
4: 您说说。
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4: 啊，
3: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4: 说得好啊，
3: 我这是，
4: 嗯，
3: 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4: 瘦，
3: 活到89。
4: 89
3: 不易，
4: 不简单。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心态好，
4: 心理健康，
3: 心老是平衡的。
4: 嗯嗯嗯，
3: 热爱生活。
4: 是啊，
3: 也很会生活。
4: 哦，会生活。
3: 他这一辈子啊
4: 啊，
3: 不争名，不夺利，
4: 是
3: 吃亏让人
4: 啊，
3: 哎，做到无志无求，
4: 多好。
3: 他最大的幸福
4: 什么？
3: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4: 啊？说说。
3: 上台
4: 演出，
3: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4: 嗯、哎，这就叫敬业。
3: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4: 哦，爱运动。
3: 哎，老得运动。
4: 是啊，
3: 一天啊走1000步。
4: 哦，1000步，
3: 风雨无阻
4: 啊。
3: 自己还编了这么一套保健操，
4: 自编的操。
3: 对，每天练啊，
4: 天天练。
3: 干洗头。
4: 哦，
3: 也不搁椅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4: 哎，一通挠。
3: 要不就转眼珠
4: 啊，
3: 磕牙，
4: 扣
3: 磕牙。
4: 嗯，
3: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4: 哎、哦，
3: 转身看脚后跟。
4: 哦，对。
3: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4: 啊，天天练、
3: 哎、练了个长寿。
4: 哦，这有关系。
3: 很多老先生啊
4: 啊，
3: 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4: 是，
3: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4: 你这邪门了，
3: 怎么回事？
4: 嗯，
3: 一个字儿，
4: 什么？
3: 懒，
4: 不爱动。
3: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4: 哎，对。
3: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4: 我，
3: 你这样的 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4: 啊，
3: 身打理不亏样吧？
4: 行啊，
3: 五大三粗。
4: 对，
3: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4: 我是萝卜呀。
3: 不是，你看着行，你看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4: 虚汗。
3: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4: 哦，
3: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4: 啊。

0: 啊，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弃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的。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
0: 该着，咱俩的缘分。
1: 嗯，
0: 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我收了，收了。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1: 嗯，
0: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啊，就当老师。
0: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0: 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这
0: 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哪有功夫动笔呀？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都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哎，好像是。
0: 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哎呀，
1: 成龙
0: 大角你都能认识？
1: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是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洗一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1: 好，
0: 有点关系，是吧？哎，
1: 好。
0: 好，
1: 对，啊，行，
0: 不
1: 是，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
0: 来，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人懂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空手，
1: 哦，买，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
1: 糖葫芦，
0: 哎，啊，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1: 不少。
0: 我看他书我拿出来了。
1: 哎呀呀，
0: 是
1: 吧？我接东西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0: 哎，请赵队长，
1: 嗯，
0: 你就照这样。哎，
1: 怎么了？
0: 哎，
1: 啊，
0: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1: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说点怎么着？
1: 我等。
0: 我去骂人去。
1: 你打架是不是？
0: 我叫人家，叫哥哥。
1: 哦，你叫你哥干嘛？
0: 比我高。
1: 哎，还单刀枪。
0: 嘿，
1: 嚯嚯嚯，
0: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1: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1: 啊，
0: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1: 哦，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1: 呵，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给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
1: 嗯，
0: 在家正练功呢，
1: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哎，
1: 嗯，
0: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1: 对呀，啊，
0: 就怕路上不安全。
1: 哎，
0: 找镖局子
1: 啊，
0: 镖局子得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1: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外行，
1: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

0: 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这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可这么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那看看去也行。
0: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呀，来了，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这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1: 好。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1: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哦，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1: 行啊。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1: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着？
1: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见呢？
1: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1: 好啊，
0: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1: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对，
1: 嗯，
0: 亮亮镖。
1: 好。
0: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嗯，
0: 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蹬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0: 高挑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1: 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不算把式，
0: 不
1: 做，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那个啥把式？
1: 嗯，
0: 练核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撂。
1: 对，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嗯，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麻烫着，扭顶着，勾咬着，硬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
1: 还
0: 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啊？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哎，老倭瓜呀。
0: 嗯，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1: 倭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1: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

0: 不齐齐，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就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了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抬
0: 抬
1: 抬
0: 儿子，
1: 哎，
0: 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抬
0: 抬
1: 抬
0: 儿子，
1: 哎。这可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谁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哦，啊，不行
0: 啊，
1: 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哦，不要啊，
1: 走。
0: 啊，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来人，
1: 来人，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啊。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
0: 还是的，都是牛呗。
1: 我好，牛牛牛，
0: 拉过的牛，
1: 拉过牛来。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1: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1: 哦，你这也有？
0: 当然都有。
1: 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多棒，
0: 杀成
1: 不像话
0: 啊，
1: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0: 还是吧，
1: 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提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1: 哇！
0: 怎么了？
1: 别骂呀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呀你这是
0: 啊？
1: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说的？
0: 怎么着？
1: 你刚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啊！
0: 这叫给他个台阶
1: 啊！
0: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结账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对了，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1: 那你赶紧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哎，那我把这茬忘了。
0: 这贼呀，手是真快。
1: 是啊，
0: 唰一把我这枪攥住。
1: 那你跟他躲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
0: 这不行，要不就给你吧。
1: 呀，撒手了！
0: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1: 瞧这要命劲儿！
0: 哎呦，没兵器，枯手了。
1: 那催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1: 怎么？
0: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抠
1: 上。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好，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族民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

0: 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带队到哲理食品营口有限公司、营口麦子旺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节前食品安全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哲理食品营口有限公司、营口麦子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海蜇生产工艺、罐头制作流程，详细了解企业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情况。调研组询问企业当前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叮嘱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支持企业拓宽市场、扩大销售，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调研组强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食品消费集中，市场活跃，必须时刻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突出监管重点，紧盯熟食加工小作坊等薄弱环节，围绕生产加工规范、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加大排查整治，监督抽检和执法检查力度。要强化应急值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保全区人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居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晓良参加调研。9月15日，2026年辽宁省中学生排球联赛在我区开赛，来自全省各市的31支中学生排球队齐聚鲅鱼圈，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开幕式上，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周兰宣布2026年辽宁省中学生排球联赛开幕，并致欢迎词。本次赛事是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实体育“十五五”规划部署，推动三大球振兴发展，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根基的重要平台。我区体育底蕴深厚，办赛经验丰富，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孩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收获成长。据了解，本次比赛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辽宁教育学院承办、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浑南训练基地、营口市教育局、鲅鱼圈区人民政府协办。比赛从9月15日开始到19日结束，分别在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营口市鲅鱼圈区实验学校举行。参赛队伍以学校为单位，设高中男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三个组别。竞赛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第二阶段交叉淘汰附加赛办法。高中组冠、亚军名次赛采用主客场制，高中组一、二名将到沈阳打客场，具体主客场先后顺序按小组赛名次确定。
1: 入秋以来，昼夜温差加大，呼吸道及肠道传染病进入易发期。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从环境卫生消杀和健康教育入手，重点强化幼儿及低年级学生的健康防护，全力筑牢校园健康防线。
2: 在月亮湖小学幼儿园，园区已将室内通风和物品消毒纳入常态化防疫重点，班级实行每日定时通风制度，对玩具、桌椅、门把手、水杯等高频接触物品进行规范擦拭消杀，同时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密切观察幼儿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确保异常情况早发现、早隔离、早处置。幼儿园还注重学生健康保健行为习惯养成，努力培育积极向上、身心健康、富有朝气的小朋友。
3: 平日里在卫生防疫方面，我们把通风消毒落实到日常管理的每个环节，每天上下午都会保证充

0: 独的开窗时间。孩子常接触的玩具和桌面都会定时的消杀，晚上教室内紫外线消毒灯会定时开启，对所有教学区域、生活区域进行全面的消杀。饮食方面呢，结合秋季干燥特点，我们科学搭配润燥易消化的秋季营养食谱，减少油腻生冷的食物，同时引导孩子多喝温水，根据气温增减衣物，帮助他们在园内养成受益终身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在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南校区，学校立足低年级学生认知规律与年龄特点，把秋季传染病预防、健康防护知识融入主题班会课堂，采用情景模拟、趣味互动问答等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形式，向孩子们普及七步洗手法、科学咳嗽礼仪、杜绝随地吐痰等日常实用卫生常识，帮助学生把健康防护理念转化为行为习惯。
2: 我学到了很多预防感冒的小知识，常常多洗手、多喝水、多吃饭、不挑食，这样就不容易生病了。
1: 与此同时，学校抓实校园常态化防疫举措，持续做好教室开窗通风、公共区域清洁消杀工作，严格落实晨午检、学生缺勤追踪登记制度，筑牢校园健康安全防线。
3: 我们低年级学生的一个自我防护、自我管理意识还比较薄弱，所以呢，我们今天依托这个主题班会这个载体，将秋天防传染病的一些小知识、一些卫生行为要点讲得生动易懂、入脑入心。同时呢，我们学校还会借助我们班级家长群进行常态化推送健康科普提示，引导我们家长做好居家安全饮食、作息健康的一个管理，这样能够推动我们家校信息互通、防护同频，携手守护孩子秋季身心健康。
1: 据了解，春秋季开学是校园传染病防控的关键节点，区教育局要求各学校将晨午检、因病缺课、病因追踪、消毒通风、健康宣教等制度落实到位，并针对季节特点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防控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全区各学校正按照统一部署，将各项防控举措融入日常教学管理，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盛。

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星夜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0: 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小子干嘛呀？
3: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2: 哎，今天看到车有什么？是不是
4: 踩点？不是好
5: 人要
4: 偷，
5: 就该曝光的。
3: 今天怎么不
6: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1: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秋日暖阳相伴，气温舒适。午后营口各地的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5度上下。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朗，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7级。

0: 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到17度，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日有小雨，其余为晴或多云的天气，南风主导，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海面南风5到6级，零八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十月阵晴，13到31度。
1: 同济阵晴，13到31度。

0: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军诞生地，眼前的这个饱经风霜的村落苏河营子，则是抗日英雄金子明的出生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53岁的金子明在这里点燃了抗日烽火，带领万余名义勇军战士，用30多场血战，在复兴大地上筑起抗日长城。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印记，共同讲述这位抗日英雄的故事。当地村民告诉我，苏河营子本是蒙古语加上汉语组成的地名，意为灌木村。这里在清朝时期曾是养犀牧场的一部分。1878年，金子明出生在这里。他自幼喜欢读书，后来在沈阳半工半读期间，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金子明和同盟会会员朱继清回到家乡，秘密筹建革命武装，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已发展到2000多人。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金子明积极响应发动张武起义，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起义失败。之后，金子明辗转黑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对丽人们来说，减肥可谓是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我们就来聊一下科学饮食、健康减肥的一些原则和小技巧。说到减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节食，而其实健康减肥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要用饥饿来减肥。只要吃对了食物，减肥不仅可以吃得饱，而且不需要挨饿。首先选择有饱腹感的食物和体积大的食物，因为体积越大越能够产生饱腹感。例如高纤维蔬菜体积大，比较容易有饱腹感，而精致的食物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自然就会摄取过量。另外，食物烹调的时候啊，多加些水，或者是煮一锅什锦菜，热量低而且容易有饱腹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多种类的食物，不要绝食或禁食某一类的食物。每天以三餐为主，平均分配，不可偏重任何一餐，而且尽量不吃点心，多吃蔬菜或者是五谷。如果实在是饥饿难耐怎么办呢？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水果，比如说番茄、柚子、梨、葡萄柚等，或者是蔬菜沙拉当中的小黄瓜、生菜、竹笋以及叶类菜等等。可以吃一点点低热量的饼干，比如说高纤维苏打饼干，有很多小包装，并且标示着卡路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选择每小包热量约为70卡的来当做点心吃。健康减肥原则之二，减重不可太快速。以现有的需要量，每天减500到1000大卡，减重需要循序渐进，对身体才不会造成伤害。建议改变进餐的程序，先喝汤，喝完汤之后呢，再吃蔬菜，最后小口小口慢慢地吃肉类和饭。烹调方法尽量多用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等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避免油煎油炸。原则三，禁食任何高热量又浓缩的食物，尤其是甜腻、油炸、油煎、油酥之类的食物，比如说糖果、蛋卷、中西甜咸点心，以及鸡皮、鸭皮、猪皮、鱼皮等。建议尽量少吃一些含脂肪极高的坚果类，比如像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那么减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快、更有效、更科学呢？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慢慢享受每一口食物。细嚼慢咽不只是淑女的象征，它确实是一条小小的秘诀。每咽一口咀嚼20下，可以更好地体会到吃的乐趣。如果你所点的菜当中还剩几块鸡、几根薯条和一点蔬菜的话，挑一样吃下去就好了，剩下的还可以打包给家里的咪咪。二，不要边看电视边吃晚饭。虽然感觉上悠闲轻松了很多，但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吃越多，越吃越久，整天叫着节食是毫无作用的，饥饿只会使你更加暴躁。你可以少吃多餐，下午3点多吃2-3块苏打饼干或者是水果，这样呢就会防止你到了晚上像狼一样的扑向餐桌。三，早晨喝一杯温开水，吃丰富的早餐。早晨记住喝一杯温开水，可以疏通肠道，还可以稀释血液粘度，降低血压。同时呢，记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每天喝8杯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最重要的是你的皮肤会一整天富有弹性和光泽。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这可是愚蠢的观念。一顿丰富的早餐会让你一整天精力百倍，半天不吃饭只会消耗你的肌肉而不是脂肪，而不稳定的饮食习惯只会产生能转化成脂肪的卡路里，还会使你终日昏昏沉沉。四，逛超市前吃点小零食。最易破坏你减肥计划的就是逛超市的时候。如果说不想随心所欲，就在购物之前吃点东西，特别是在下午3点到7点之间，是你血糖最低的时候。面对诱人的食物会让你欲望大增。在购买一些食物和糖果的时候啊，选购小包装或者买散装的吧。买小包装的食品感觉自己也小巧玲珑了起来，但是只买一包，绝不多买。五，饭前喝汤和吃水果。这是大家一贯的习惯，喝汤和吃水果总是在已经吃饱的情况下又塞进嘴里的，这样呢只会让你的胃不断的撑大，接下来的情况是又胖了。如果说将喝汤和吃水果放在饭前进行，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不会吃得太多了。减肥里的人们要注意啊，将喝鲜奶改为喝脱脂奶。虽然说一杯全脂牛奶大约250毫升，它的热量呢是165卡路里，不会成为致肥的原因，但如果是天天喝的话，不妨改为喝脱脂奶，因为它的热量只是全脂奶的一半，但是钙质与蛋白质却完全相同。六，坚持运动。买一双漂亮的运动鞋和可爱的运动短袜吧，作为你开始或坚持计划的奖赏。运动呢也应该打扮得清爽才会有好心情，并且在日历上列出你的锻炼时间和具体的内容，欺骗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条件的话，每天洗个热水澡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松弛紧张的神经。热水浴后30分钟是最佳瘦身时机，然后在你需要减肥的身体部位以打圈的方式涂按摩霜按摩，每次20分钟，不但有润肤的作用，还可以有效地去除多余的脂肪。七，捡火柴棒。每天将一盒火柴撒在地上，然后弯腰捡起，腿不能弯曲，这招可以有效地锻炼大腿和腹部，同时呢可以增进血液循环，提高大脑供氧量。怎么样，抓紧时间操练起来吧。虽说运动是消耗体内多余脂肪的最佳途径，但饮食和生活上的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同样是导致你增肥的原因。八，将乘电梯改为爬楼梯。每天爬楼至少15分钟可以消除150大卡的热量，坚持爬楼梯可以增进肺活量，锻炼你的下肢肌肉群。不信，你若只乘电梯，一个月后再爬4层楼梯，保管让你气喘如牛。九，买几件紧身毛衣，照一张全身照。如果在冬天不可避免的得穿宽大的衣服，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买几件紧身大衣，或者多找一些机会露露胳膊，穿穿裙子，展现体型会让你时时的提醒自己注意保持。另外不要忘记在你制定一项新的锻炼规定之前，照一张英姿飒爽的全身照收存好，

0: 坚持运动下去，如果泄气时看一下这张照片，会令你重新鼓起干劲儿。总之，所有的方法都需要你的不断努力和坚持。希望这点小小的建议对你会有所帮助，让你在不久的将来减肥成功，达到理想中的身材，迎接最好的自己。好了，轻松一下，一首孙婉的《甩掉游泳圈》送给你，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喂，懒猪，太阳都晒屁股了，快起床跑步去，说好的减肥呢？
2: 啊，你说什么？
3: 啊，亲爱的，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呢？闹钟没有响啊。
4: 这太不科学了吧？
3: 哎呀，我太不科学了吧？肯定是我打开闹钟方式不对啊，我怎么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雨飞带你步入心灵花园，继续我们今天的减肥主题，一篇你能瘦下来就是一种才华的文章送给大家。

细腿和小蛮腰，是穿不出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的。前年我的体重在不知不觉中飙升到65公斤，拍照有了双下巴，穿衣大了一个尺码，坐下去的时候腰围有了赘肉，站起来的时候大腿粗壮了不少，麒麟臂也让我夏天无法再穿吊带背心。忽然发现40岁是以发胖的方式到来的时候，我简直无地自容。去年冬天我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方式是节食加运动，一天只在早上吃一点黑麦面包，下午吃一盘少油的蔬菜，或者是用橄榄油醋汁凉拌，晚上的动感单车是要骑上20公里的。然后呢，然后就只吃一点低热量的水果。我一度为此养成了早睡的习惯，因为这样就可以快点熬到早上吃东西了。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和人的本能做斗争。我饿到要死要活又痛不欲生，可想到女人身上那些美丽的象征，美人筋、锁骨、马甲线、脊柱线、比基尼桥会因为减肥再一次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也就拼了命忍着。上一个春天来临，我成功减重20斤，回到了少女时的体重。有人告诉我短时间减重容易反弹，于是接下来的这一年里，我每天早上称体重，只要数字蹦到了56，我就一定要饿回55。有位朋友最近开始坚持跑步，朋友圈经常看到他跑上10公里后再发一张吃饭的照片，都是街边小店的麻辣烫、米粉、烤串加啤酒之类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再见他，肚子更大，肥胖依旧。还有一些朋友减肥开始呢，就先办了健身卡，或许也会去跑步机上跑上几次，但此类的运动方式不能坚持的话，忽然停止，体重反而会上升。而那种大量的运动之后，如果再敞开肚皮一通猛吃，更是减不了体重。对于那种看到别人瘦就天天嚷嚷着要减肥的人，是肯定减不下来的。或许人家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号称不错过任何享受生活的机会，其实就是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处都打着鸡血说努力的年代，不能从自身做起的所有努力都是焦虑并发症。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什么努力都不值得信任。在这个时时都需要强调内在的年代，不能保持良好的身材都是自卑强迫症。你的外在胖到了失去理智，什么样的内在都会少了支撑。你能瘦下来并且长期保持健康，才是才华中的才华，别人一眼就能看得见，根本不需要你卖力表现。一胖毁所有，多出来的赘肉时时刻刻都在暴露自己的懒惰和放纵。或许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让自己如此糟糕的外在毁掉了原本还不错的内在，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减肥不是人干的事儿，干了你就成了更好的人。你的身材反映你的修养，越是优秀的内在就越是此处无肉胜有声。突然想起一句很火的网络流行语，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控制什么？好吧，就让我们一起共勉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谚》，在其中的《奉史》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比陈风欲比北陵，未见君子忧心轻轻，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

疏离离，比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遥遥。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

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啊。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他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

0: 常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
1: 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德安作家齐君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知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1: 天天书。

0: 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赛典韦原行亲归降了河东，李存勖呢，为了缓解他跟李嗣源的仇恨，还让他呢拜了李嗣源呢为义父。那位说像袁行钦这样的大将，能说投降就投降吗？转变的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呐，有时候就怕对比。刘守光是什么人呢？性情暴躁，败坏纲常，滥杀功臣，是个十足的暴君呐。史学家都管他建立的燕国叫做结燕。这个结是谁呀？结是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姓四名魁，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呐。他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筑清宫，饰瑶台，做穷室，立玉门，建酒池，日夜与宠妃媚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重用奸臣小人，不听忠臣劝告，最终死于南朝。他的谥号叫做桀，谥号啊就是他死了以后给他的称号。桀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残暴，一种是杰出。这个夏桀呀，把这俩意思全占齐了，杰出的残暴。刘守光的残暴不仁比夏桀也次不到哪儿去，所以呀他的国家史上称为桀燕。反过来您再看李存勖，英明果断，求贤若渴，清理贪官污吏，任用有志之士，鼓励农耕，善待百姓，体恤下属。前期的李存勖那是相当的有作为有抱负，他之所以能够平幽燕，灭大梁，震慑契丹，扫除前蜀，都是因为他身上有优点呢。而且他这优点呢还相当明显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袁行钦可不是傻子呀，他也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个道理。况且他已经被捉住了，人家说你可以走了，这话能信吗？你要真走，说不定人家就下了手了。再者说呢，袁行钦也考虑到了，别看马忠武艺高，马忠可不是一心一意的保刘守光，他就是个混子，以保刘守光当幌子，跟朝廷要钱要粮饷养自己的军队。李存勖要真一动真格的，马忠可不是单廷圭，对大燕国忠心耿耿，这瓦桥关保不住，自己连打败仗回到刘守光那儿没个好，那我还不如投降呢。本来呀、想趁这机会立个功，李存勖呢还有所猜忌，其实要真让袁行钦重回瓦桥关呢，里应外合，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呢，李存勖偏不这么做，他这个虚荣心在作怪呀。神枪镇八方马忠让自己太没面子了，必须要从正面战场把这面子给找回来。于是他一声令下，整顿人马是直奔瓦桥关呢。王爷想往回找面子，可是其他手底下这些战将啊，包括军师大帅监军李嗣源，这心里可都没底。马忠的能耐在这儿摆着呢，就后唐营这群人呐，谁也干不过他呀。真明刀明枪明着干，取胜的把握几乎为零，所以这群人呐士气也不怎么高。唯独有两个人很兴奋，谁呀？高行周跟雄霸。人马前行没多长时间就到了瓦桥关下了，李嗣源吩咐叫镇官前去叫战，口口声声让马忠出来决一胜负。他们这一喊，城上的军兵听见了，赶紧去禀报元帅。马忠也是刚回来呀，喝口水踏实踏实，清点一下死伤的人马跟大将，36员大将死了一半，袁行钦下落不明。马忠心里暗骂呀，袁行钦呐，我怎么听了你的挑唆了，卖这力气干嘛呀？瓦桥关我能守就守，不能守啊

拍屁股走人，还当山大王去。你看这下子损失这么多人马跟大将，犯得上吗？我你袁行钦为了升官发财，我为了什么呀？还找不着你小子了啊！你要是死了就死了吧，活着回来我也饶不了你。他正生气呢，外边军兵来报说河东的人马前来挑战。要不说袁行钦聪明呢，他投降是投对了，他要回瓦桥关的，别说将来刘守光饶不了他，就马忠这一关他也过不去。马忠不是真心扶保刘家父子，把守瓦桥关呢，他纯粹就是应付事儿，就是为了糊弄刘守光的钱财粮草，自己呢能过个舒服日子。你让他给老刘家爷们儿这玩命啊，那是绝对不可能。军兵进来这一报，他还烦了，告诉军兵了，传本帅的将令，把免战牌给我挂出去，城头之上多给我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敌军攻城。本帅累了，我得休息休息，别管他们，让他们骂阵去吧，谁也不准给我出战。军兵答应一声，传令去了。马忠呢，让人给自己做了一桌子酒菜，自个儿呢在这儿吃吃喝喝，拿棉花球把耳朵一堵，什么也听不见，你爱骂阵不骂阵，不理你这茬了。河东这边的校阵官在外边讨敌骂阵，嚷嚷的嗓子眼都冒烟了，城头上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眼看着这太阳都偏西了，张成业就跟李存勖说，王家千岁，您看见没有，马忠啊这是不打算出战了，您这也是一天水米没打牙了，咱们呢应该先收兵回营，明天咱们再讨敌骂阵。李存勖气得跟什么似的，哦，你打了我个稀里哗啦，我反过手来了，你不打了，人家不打了那也没辙呀，哈，得了，听张先生的，让这匹夫多活一宿，明天阵前定斩他的狗头啊，三军儿郎给我就地扎营啊。军兵得令扎下三座营盘，李存勖居中，李嗣源在左，周德威在右，把瓦桥关三面就给包围了，就把北面给留下了。一夜无书，转眼是次日天明，李存勖带领人马依然到瓦桥关下讨敌骂阵。军兵到帅府报告马忠马天龙，马忠心

的大将啊，换二家别人不用往回跑了，就吐这点血，当时就死了。李存勖命人呢，赶紧给他治疗。刚收的大将别这么一下就死了啊！您别说，袁行钦这一钢鞭呢没白挨，最起码呢博取了李存勖的信任。他要不是真投降，能上阵真玩命吗？马忠勇夺骷髅锁，鞭打袁行钦。嚯，这一下子不要紧，晋军这边的战将啊更害怕了。袁行钦一个人能马踏中军营，那么多人都拦不住他，武艺如何可见一斑呐。没想到就这样的主到了马忠面前头不堪一击呀，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啊。这回周德威再派人呐，更没人搭茬了，把周大帅啊给干在那儿了。正在此时，高行周一抱拳：“元帅，末将高行周不才，愿领您的将令会战马忠。”高行周一说话，周德威的脸色还好看点。高小将军，马忠武艺高强，千万要小心谨慎呐。元帅您放心，马忠虽勇，我们老高家的枪法也不是吃素的，您呐就瞧好吧。说完了，他是一马趟翻直奔疆场。周德威看着高行周的背影，心里话了，老高家人武艺高不假，这孩子也太骄傲了，上阵杀敌这么大意哪行啊，再想嘱咐两句都来不及，这就出去了。高行周这一出马呀，马忠一瞧对面来了个小伙子，银盔银甲素白袍，白马银枪，身上呢还带着笑呢。他用枪一指，对面这员小将，你是何人？通明再战。高行周一撇嘴，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的天伦老父乃是一宗天子御口亲封的天下第一名枪白马银枪高四季，我嘛乃是贪老人家西前不孝之子，名叫高行周啊。原来是高四季的儿子，哎呀，怪不得还带着笑呢啊哈！你爹在鸡宝山死了还没有三年呢，果然是老的英雄儿好汉呐。本帅一直要会会你爹，现在你来的正好啊，让我见识见识你们高家枪有何奥妙之处吧。高行周一阵的冷笑，嘿嘿，姓马的，那我就替我爹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马忠也乐了，行啊，人小脾气不小啊，本帅尊重你爹呀，是天下第一名枪，来来来，撒马一战，我先让你三招。高行周听说马忠要让自己三招，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嘿，我是姓马的，你知道小爷有多大能耐呀，你就让我三招啊，让不完你就死了，你知道吗？看枪吧你，前把为枪，后把为舵，秃噜就是一招，迎门三不过，点咽喉，烧挂两肩头啊。马忠身子往后一仰，全躲过去了。刚一吱声，高行周横下里顺枪为棒，秋风扫落叶就抽他的太阳穴呀。马忠一斜身八又躲过去了，高行周大枪一按，枪走中盘，拨草寻蛇，扎马忠的软肋。马忠呢左脚一摘蹬，抠住马鞍桥，来了个蹬里藏身，把这一招啊也躲过去了。俩人二马一错蹬，二次圈回马来。马忠一笑，高行周，三招都让过去了，我可没还手，这可都是敬重你爹是条汉子呀，把人伤害于你，让你知难而退，给你们老高家留条后。战场之上刀枪无眼呐，你要是再打下去，休怪本帅枪下无情。回去吧，换人得了。呵，哈你个马忠啊，搬不倒带胡子小人老脸儿，你比我能大上多少呀，处处说话拿我当小孩看待，你拿自己当了老前辈了是吗？咱俩别客气，
该动手动手。

0: 好，高兴州，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这回呀绝不拿你当小孩看，看见没有，我背后就是瓦桥关，你今天别说杀了本帅，伤着本帅，你就是能赢我个一招半式的，这瓦桥关我是双手奉上，我马忠抱着脑袋走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季之听了端府的话，倒也没得好说，只得辞了出来，便去找狗才。其实狗才没什么大病，不过仍是争冲气喘罢了。季之见面之下，只得说端府这个人是有点脾气的，偶然遇了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莫说请出门，就是到他那里门诊，他也不肯诊的，说是心绪不宁，恐怕诊乱了脉，误了人家的事。狗才说：“哎，这个倒好，这种医生才难得呢，等他心绪好了再请他。”说话时，狗才儿子龙光走进来，和季之请过安，便对狗才说：“前天那个人又来了，在那屋里等着，家人们都不敢来回，你在这里陪着吴老伯。”又对季之说：“哎，季翁请宽坐，我去去就来。”说罢自出去了。季之不免和龙光问长问短，又问公馆里有几位老夫子及令亲。龙光说：“你从前人多，现在只有账房先生丁老伯，舒起老夫子王老伯，至于社亲等人，早年就都各回齐去了，此刻没有什么。”季之忽然心中一动，我何妨设一个法，试探试探他看呢。尊大人的病除了咳喘争冲还有什么病啊？近来请哪一位先生？一向是请的老伯所见的王端府先生，这两天请他不知怎的王先生不肯来了，昨天今天都是请的朱伯如先生。哦，是哪一位见的？没有人见的，不过在报上看见告白请来的罢了。老伯有什么朋友高明的，务求再见一两个人，好去请教请教，也等家父早日安全。季之又想了一想，尊大人这个病是不要紧的，不过千万不要吃错了东西。据我所听见的，这个咳喘争冲之症最忌的是鲍鱼。是什么鲍鱼？就是海味铺里卖的鲍鱼，还有洋货铺子里卖的那个东洋货，只装了罐子的，这东西吃了要病逝日深的。刚说完了话，狗才已来了。龙光站起来额言了一会儿就去了。季之和狗才略谈了一会儿，也就辞回号里，对我们众人谈起朱伯如来。管德全说：“啊，朱伯如啊，这个名字俗得很，是在哪里见过的？”金子安说：“就是什么监京陈州府失物元光的那个，天天在报上上告白的，还有谁呀？”哦，对，不错了。然而狗观察何以请起这种医生来啊？季之说：“他花了钱，自然是爱请谁请谁啊，谁还管得了他？我不过是疑心端府那句说话，他家里说供一个儿子，一个账房，一个书起，是哪个要弄死他呀？这件事要做，只有儿子做呀。说起愤世嫉俗的话来，自然处处都有宵敬，但是平心而论，又何必人人都是宵敬呢？何况龙光那孩子，心里我不得而知，看他外貌不像那样人呢。我今天已下了一个探听的种子，再过几天呢，就可以探听出来了。”我说：“怎么探听有种子的？”你且不要问，你记着，下一个礼拜提我请客。我答应了。光阴似箭，转瞬又过了一个礼拜，季之便叫我写请客帖子，请的狗才是正客，其次便是王端府，余下就是自己几个人，并且就请在自己号里，并不上馆子。下午端府先来问起：“哎呀，这请客是什么意思呀？可是又要我和狗观察诊脉。”季之说：“并不，我并且待你变得甚好的， 你如果不愿意，只说自己这两天心绪不宁，向来心绪不宁，不肯替人诊脉的就是了。不多一会儿，狗才也来了，大家列座谈天，狗才又殃及端府诊脉。哎呀，诊脉是可以，方子可不敢开，因为近来心绪不宁，恐怕开出来方子不对。狗才说，不开方不要紧，只要赐教脉象如何。啊，这个可以。狗才便坐了过来，端府伸出三指，在狗才两手上诊了一会儿。脉象都和前头差不多，不过两尺沉迟一点，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不要紧的。狗才说，那不知应该吃点什么药啊？这个实在因为心绪不安，不敢乱说呀。狗才也就罢了，一会儿席面摆好了，季之起身把盏让座，酒过三巡，上过鱼翅之后，便上一碗清炖鲍鱼。季之说，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说罢亲自一一敬上两片。狗才说，哎呀，可惜呀，这东西我这两天吃的腻了。季之听了颜色一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狗才不曾觉着，我虽觉着了，因为季之此时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所以也莫名其妙。因问狗才说，想来是顿顿吃这个啊？正是，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端府说，据食物本草，这东西是滋阴的，与争冲不寐什么相干？这就奇了。季之问狗才，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22岁了。啊，年纪也不小了，何不早点带他弄个功名，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我也有这个意思，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等过了年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荐，好出去当差。这又不是捡日子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明年呢？哎，这年里头也没有什么日子了。端府是个极聪明极机警的人，听了季之的话早已有点会意，便笑着接口说，哈哈，哎，我们年纪大的人最要有自知之明，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看见我们老人家是第一件讨厌之物，你看他脸上十分恭顺呢，处处还你规矩，哎，他那心里头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老杀财呢。说的河西人都笑了。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德之言，并不是说笑话，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管的处管，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何以见得呢？大约父子之间自然有一份父子的天性，你把它隔开了，它便有点挂念，越隔得远越隔得久，越是挂念的厉害，一旦忽然相见，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若是中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么一向，久而久之反胃把那天性蛊没了。至于他们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他那有余之情才堵啊！若是住在一起，总不免那争执口诀的事情，一旦有了这个事情，总要闹得兄弟不和完结。这还是父母穷的话，若是父母有钱的，更是免不了争家财争田舍等事。若是个独子呢，他又恼着老子在前不能由得他挥霍，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 说着又专对狗才说，这是兄弟犯论的话，观察不要多心呐。狗才说，哎，议论的高明的很呐，我又多什么心呢？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过了年呐，就叫小儿办引荐去。季之说，端翁这一番高论，为中人以下说法是好极了。端府说，哎，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了。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孟夫子说是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贼恩之大者。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专门择善于其子。这一招呢，还不必怪他，他期望心切，自然不免出于择善一类。最奇的，他一面择善，一面不知教育。你想父子之间还有相得的吗？还有一种人呢，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儿，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那才难过呢。谈谈说说，不觉个人都有了点酒意，于是吃过稀饭散坐。狗才因是有病的人，先辞去了。季之才和端府说起前两天见了龙光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今日狗才便说吃得腻了，看来这件事儿竟是他儿子所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了季之的话，端府拍手说，是不是呢？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但是已经仿得如此确实，方才为什么不和他直说呀？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你看狗才，他应酬上很像精明，但是于这些上头，我看也平常的很，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直说了，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端府跳起来，哎呦，罢了罢了，不直说出来，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季之猛然醒悟，啊，不错不错，我明天就去找他，把他请出来，明告诉他这个底细吧。哎，这才是个道理。又谈了一会儿，端府也辞去了，一宿无话。次日，季之便专程去找狗才，谁知他的家人回说，老爷昨天赴宴回来，身子不大爽快，此刻还没起来。季之只得罢了，过一天再去，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不会客，季之也只得罢休。谁知自此以后，一连几次都是如此，季之十分疑心，便说，你们老爷不会客，少爷是可以会客的，你和我通报通报。那家人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请。季之进去见了龙光，尊大人的病为什么连客都不会了？不知近日病情如何呀？

龙光说，哎，其实没什么，不过医生说勿要静养，不可多谈天，以致废弃劳神，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五叔母留在房里早晚服侍，方才睡着了，施行老伯大驾。季之听说也不能怎样，便辞了回来。过一天又写个条子去约狗才出来谈谈，拒接了回条，又是推辞。季之虽是疑心，却也无可如何。光阴如始，早已过了新年，到了正月底边，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是狗才死了，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季之和他略有点交情，不免前去送殡，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谁知一点儿也访不出来。倒是龙光哭丧着脸向季之叩头，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此刻出了大事，务求老伯帮忙。季之只得应允。到了春分左右，北河开了洞，这边号里接到经理的信，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账目，我便赴了轮船取到天津。此时张家湾、河西务两处所设的分号都已收了，归并到天津分号里。天津管事的是吴义臣，就是吴亮臣的兄弟。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打听的文姓农已不在天津了，就雇车到京里去。此时经理分号已将李在资辞了，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我算了两天账目，没什么大进出，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叫亮臣再算。我没了事儿，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顺便到山会驿馆问问王伯树踪迹。原来英畅怀倒在那里，伯树是有事儿回山东去了。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年在畅怀那里坐着，畅怀和我介绍带通姓名，原来这个人是旗籍，名叫喜润，号叫雨亭，是个内阁中书，这一天拿了一个小说回目到英畅怀这边来，要打听一件实事，凑上对一句。原来京城里风气最欢喜邹些对子及小说回目等，异常工整，邹了出来便一时传颂，以为得意。但是邹的人全是翰林院里的太史公，这位习雨亭中

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风尘。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赛典韦原行亲新来乍到啊，立功心切，抢先出战，被神枪镇八方马中破了暗器骷髅锁，一边打的是抱鞍吐血，败归本队。马中这武功啊确实是好，就这一下几乎镇住了河东满营众将啊。小将高行周不服气呀，跟大帅周德威讨令出马临敌，跟前一报名，马中佩服高四季的名头，连让了三招。像高行周这种人，你让着他呀，比骂他八辈祖宗还难受呢。小伙子抖擞精神，催马摇枪，跟马中就拼了命了。这条枪使出来是有赞为证啊，只见这条枪梅花巧样装，扎出一条线，撤回放寒光，银龙来搅海，猛虎上山岗，攻守随心意，北霸六合枪啊。高行周从小跟父亲习武，二五更的功夫枪法已经不算低了，有一定的水平，后来又得到了二师伯银枪圣手夏鲁彦的指点，那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啪啪啪，这条枪使开喽，真不亚于蛟龙出海，怪蟒翻身呐、啊、招数快，手法也狠。他这个岁数能把枪练到这个份上，那就算十分不得了了。马忠一开始啊还是攻的少守的多，他主要呢就是为了看看这高家枪的招式，高行周使出三枪来他不一定出一枪，尽量呢让高行周把枪法全使出来。看来看去，马忠暗自点头，这孩子使的真是好枪法呀，不过呢还差着火候呢。这枪法真要是白马银枪高四季使出来，自己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这高行周也不软呐，假以时日必然是一个枪法的大家呀。前三十个回合，高行周一阵的猛攻，大枪雨点似的扎马中啊，马中不还招，几乎就是防守。过了六十个回合以后，高行周的枪法就没那么快了，招式使得基本也差不多了。马中一乐，小子折腾不动了是不是，这回呀你看看本帅的枪法吧。一抖这条丈八金丝点钢枪，这枪到了马中手里头就跟面条似的，这个柔韧，这个巧妙劲儿就别提了。要刚有刚，要柔有柔，使出来他这套翻汉龙虎枪，呵呵，那真是上三枪盘龙绕柱，中三枪不离小腹，下三枪开膛破肚，左三枪狡兔三窟，右三枪如狼似虎，前三枪迎门不过，后三枪如猫扑鼠，枪枪要命实难防，鬼神遇到也发怵啊。马中这枪使得到位呀、啊、就像一座枪山相仿，把高行周时困在其中。河东这边观阵的众人，包括晋王李存勖在内，全都看呆了，这姓马的枪法太好了，高家枪名闻天下呀，现在被他这枪给压制的居然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大家伙儿全都为高行中捏把汗，尤其是铁枪赛太岁雄霸熊宝林，替哥哥揪心呐，这脸上变毛变色，提心吊胆，

为高行周着急。高行周那边呢，更是压力山大呀，手里这条枪啊，越来越使不开了，勉强打到80来个回合，他心生一计，得了，别打了，再打下去我是非输不可。他这枪啊太厉害，我呀还是用回马枪赢他吧。想到这儿呢，高行周一摇大枪，金鸡三点头，啪啪啪猛扎三枪，喊了一声，马忠你实在厉害，少爷不是你的对手，回归本阵去了。说完了调转马头，直接往本军阵就跑。使回马枪呢，高行周多了个心眼儿，他知道老高家回马枪名声在外，你要是围着疆场转着圈的跑，马忠必定得怀疑，要不他就不追了，追呢也得留着后手。像他这样的武艺，再有了防备，自己这回马枪使出来也成功不了。所以高行周呢以假乱真，做出真败的样子，直接奔本军阵跑。马忠呢知道老高家人善使回马枪，今儿怎么了，这事还没用呢你就败了，我非追你不可，就得逼着你使这回马枪。他是艺高人胆大呀，说了一声，高行周还没分出胜败来呢，我看你往哪儿走。他在后边催马挺枪，是紧追不放啊。您看有时候这名声在外呀，他也不是好事，这家伙承受的压力可不小啊。马忠一心要领教老高家的回马枪，高行周在战场上啊还没使过回马枪，心里头一点谱都没有，尤其是面对马忠这样的强敌呀，他这回马枪啊几乎就成了明着使了，能扎得上吗？管用吗？高行周犯二虎啊，马往前跑，耳朵往后听，马忠这马蹄声越来越近，他这心里头啊是越来越发慌，脑门子上这汗呐、哗哗往下直流。小伙子这压力可不小啊，人压力大这还不算，马还出事了。他这马呀跑着跑着，这脚底下也不知道绊着什么东西了，咔嚓扑通来了个马失前蹄，高行周连人带马是摔倒在地。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意想不到的事儿，可它就是发生了。呱唧这一下子把高行周给摔的是七荤八素啊，手里头这条大枪好像没撒了手，摔懵了都。马忠在后边追着追着，前边突然发生这种情况了，他也纳闷啊，哎嘿嘿，小高连人带马趴地上了，这是要使绝招了吗？回马枪啊，这是原来这招这么使啊，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啊，人家这枪啊使的就是绝，摔的跟真的一样，你就看不出一点假来，要不然说老高这枪厉害呢，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我呀得多加点小心，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马忠心里这么想着，他赶紧把这马的丝缰这么一提，一踹外手蹬，这匹马当时滴溜就是一转弯，同时呢端着手中这条枪，准备随时应付高行周的回马枪。他端着这枪，按现在钟点说足有20多秒，也没见这高行周出枪。马忠纳了闷了，怎么没动静呢？这回马枪怎么这么神奇呀、讲究后发先至，以静制动吗？那我就更不能先出手了，我就让他在地上躺着，我就看你到底这招什么时候使。他这一胡猜呀，把高行周给救了。高行周是不想出枪吗？出不了枪了，摔得晕晕乎乎不说呀，那马呀还把他左腿给压住了，你说他怎么出枪吧，这尴尬劲儿就别提了。河东这边呢，熊霸熊宝林一看哥哥这马摔倒了，吓得他一闭眼呐，暗想我哥哥这回完了。等他再一睁眼呐，马忠端着枪转圈儿，正给高行周相面呢。马忠没想到高行周这是真摔呀，他不敢贸然下手，

0: 要是真把高行周给杀了，也就没有后来的高怀德、高怀亮了，也就没有高君宝寿州报号双锁山招亲了。高行周就是死也得死在赵匡胤手里头，咱们得把他呀给赵匡胤留着。马忠这一迟疑呢，救了高行周一条命，也给雄霸留了救人的时间了。雄霸看见马忠没扎高行周，一催坐下抱月无暇兽就冲上来了。姓马的，休伤我哥哥，你要敢伤他一根毫毛，我把你碎尸万段呐！他这一喊呐，好像是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啊。话到人到马也到，丈八宾铁点钢枪是分心就扎。马忠合枪这么一挂，抖手猛击夺速往里进招。雄霸大枪一砸马忠这枪头，枪走平杆反手就扎。马忠悬当换腰，身子这么一歪，鞋子里扒一个白蛇吐信。雄霸一摇这大枪，横扫千军，嘡啷就给他磕出去了。两个人一个照面，一对三枪，平分秋色。等二次圈马回来，再瞧高兴州啊早爬起来了，拉着马回去了。呵，马忠这个后悔呀，合着刚才这小子是真摔那儿了，我还当他这武艺有多高呢。气得马忠啊是咬牙切齿，都怪上来捣乱这位，这个主啊武艺也不低，竟顾着对枪了，也没看长什么模样。马忠抬头仔细打量来的这个人，就见此人呐，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呐，长得是凶眉恶目，狮子鼻子，火盆口，海下无须，岁数不大，看样子二十来岁，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密排白绒球，勒白飘带，身上穿皂缎的紧身靠袄。寸排骨头钮，白绒绳勒十字盼，散掖两肩头，一巴掌宽的白色丝兰大带纱腰，挽个猫头疙瘩垂在裆口之下，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冰盘大小，枪头子跟那大铁锹似的，就这条枪啊，上称腰足有百斤开外，这小伙子是又黑又愣又猛又冲，连人带马一团黑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瞧啊就是一员猛将。高行周跑回去了，雄霸瞧着哥哥没事了，拿眼一瞪这马忠，哎，我说姓马的，你瞧什么呢？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是不是？天不随人愿呐，我哥哥怎么没连你一枪扎死呢？马忠闻听乐了，嘿嘿，这一黑脸的小将，你是何人呢？到了阵前呐，咱们该打仗打仗，不斗嘴。雄霸一拨了大黑脑袋，要问我吗？家住在金顶太行山，我的老祖宗乃是隋唐年间的子变天王熊阔海，我的老父亲名叫熊天福，要问小爷我喊吗？赛太岁铁枪大将熊霸熊宝林呢。哦，原来是太行山熊家乡的后人，怪不得能和本帅一对三枪，丝毫不落下风呢。好枪法，撒马吧，我要会会你的熊家枪。好啊小子，算你知道的多见得广，还知道我们熊家枪呢。就冲这个啊，待会儿扎你的时候让你死得痛快点，照枪吧你！扑噜，雄霸是颤枪就扎呀。马忠呢，不慌不忙，横枪招架，见招拆招，见势破势，还是守得多，攻得少，让雄霸呀尽量耍吧。他要看看这熊家枪啊到底好在哪儿。真正明眼人一瞧就瞧出来了，高行周也好，雄霸也好，这武功啊都和马忠差着一大块呢，人家是稳扎稳打，犹如老叟戏顽童差不多少，这仗你能打得赢吗？这两员小将呢，初生牛犊不怕虎， 也不管这套，上来是真杀真砍，没有保留，把本领都使出来了。马忠这一不还手，熊霸就跟逮着便宜了似的，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把老熊家的枪招都使出来了。五六十个回合，招式使得就差不多了。马忠边打边问：“哎，小子，我说你还有别的招式没有啊？你这枪法使得可翻了头了，这几招前面可都用过了，要是没有花样了，本帅给你练几手，你看看我这枪招怎么样啊？行吧的，我这还2万多招呢，怕用多了让你学了去，对付你呀、啊、这几招就够用了。好啊，那你就看我的吧。”马忠明白，熊霸说还有2万多招呢，那纯属胡说八道，也就这两下子了。现在呀，他可以反手为攻了。这八宝金丝点钢枪舞动如飞，招式加紧，往里进招啊，没用20个回合把熊霸给忙活的鼻挖鬓角，热汗直流，手忙脚乱呐。他这能耐呀，和高行周仿上仿下，岁数还小，力气还没长足呢，时间一长呢，呼哧呼哧可就喘上了，被马忠给逼的团团乱转，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啊。高行周和熊霸交情莫逆，在后边能不替兄弟担心吗？实在看不下去了，二次跟周德威请令：“元帅，我兄弟不是马忠的对手，末将要去给他帮忙。”周德威看了看高行周：“行周啊，你还能打吗？”“元帅，我没问题，就是我这马不行了，您得给我换匹马。”按说俩打一个呢，不符合打仗的规矩，可这节骨眼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少帅周光甫过来把马换给高行周，高行周道完谢，上马提枪，够奔疆场，和熊霸是双战马忠。马忠一阵的大笑：“小高，哎，你又回来了，哎，咱们接着打。”他是抖擞精神，力战二小将，三个人三条枪就打到一处了。您别瞧就这样，两员小将依然奈何不了马忠。这马忠啊，还是越战越勇呢，而且呢，还把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招式用到他们两个人身上了，用高家枪攻击熊霸，用熊家枪攻击高行周，使高家枪扎高行周，使熊家枪扎熊霸。这家伙记性也太好了，别人的招式呢，他是信手拈来，用起来呀、啊，像模像样的。要不就当初草原圣人朱邪良才，为什么看他是块料呢？这个人真是个练武术的奇才呀、啊，能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他还有自己的创意，把招给你改的似像非像，真假莫测，你说厉害不厉害吧？跟这样的对手拆招过招简直太危险了，这还得说是马忠手底下留着情呢，要不姐高行周跟熊霸早就完了。就这俩人双战马忠，也是打得相当的吃力呀、啊。晋王李存勖看到两员小将打得如此辛苦，吩咐军兵给两位小将军擂鼓助威。军兵擂起20面大鼓啊，嘣嘣嘣，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战鼓可就敲起来了。瓦桥关这边的兵将啊，看见河东敲鼓了，也不敢落后啊，给主将是擂鼓助阵。于是乎，两旁边好几十面战鼓一齐敲啊，鼓响如同爆豆一般，儿郎们摇旗呐喊，声音震天。正在李存勖看得出神的时候，有人来报：“启禀王驾千岁，太原府的押粮官郭威郭文仲郭将军前来交令，传他来见。”“是。”自从太原府发兵，这押粮运草的就落在后头了，直到现在才过来。军兵下去一传呢，郭威来到王爷大帅马前，分于他委撩两征裙，七身跪倒：“郭威见过王家千岁，见过大帅。” 我让押运粮草来迟，还请按军法降罪。晋王摆摆手，文忠啊，起来吧。本王问你是因何来迟啊？回王家千岁，末将在押运途中路过燕山脚下，遇到占山的牛家四猛，这四个人呢要夺粮草，与微臣纠缠不休。经过多日的征战，末将才将四人铲除，所以呢这才贻误了军机，请王家千岁和大帅惩罚。哦，那粮草和军师有无损失啊？回王家千岁，粮草没有损失，军士死伤100余人，死伤将士登记造册，报于军政司，该抚恤抚恤，该治伤治伤。念在你这也是初犯，一路辛苦，退到一旁休息去吧。李存勖这个事儿啊，处理得很妥当，人家这一路押粮运草的不容易，也没耽误大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过去了。虽然说呢治军要严，但也得有体察人情之处，这样呢才能收买得住人心呢。贻误军机这个事儿啊，你说大就大，说小就小。郭威一见李存勖没有惩罚，擦擦脑门子上的汗，来到大帅周德威马前。元帅，战场之上这三个人我认识，一个是高行周，那俩是谁呀？哦，那小黑脸啊，是跟着高行周来投河东的小将雄霸。那个30多岁的呀，是瓦桥关的大元帅马忠，马天龙。哎呀，元帅，马忠这枪法可厉害呀。是啊，我看这两员小将啊都不一定敌得住他呀。即使如此，末将讨令，愿意上阵助他们一臂之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句话呀是这么说的，晚餐的作用，四分之一是维持生命，四分之三是维持医生的收入。原因是呢，有研究发现，很多的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这句话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说明了一个事实，晚饭吃不对，惹出一身病。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大家关注晚饭的话题。

晚饭吃不对惹出一身病，首先是夜饭太饱损一日之寿。咱们先来看看两句古代经典的医术上的说法，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出自黄帝内经的。而千金药方当中说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墨子杂手上记载说，士兵每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叫做朝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餐，第二顿称为食，是在申时，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进餐。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作息时间已经和古代不一样了，尤其是对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和能量，不能够照搬古代。但是我们提倡大家晚饭要少吃一点，晚饭吃不对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了。首先啊，是7点之后吃，心脑血管病就要缠身了。土耳其的一项研究显示，睡前2个小时或者是晚上7点之后进食，会导致心梗、脑梗高发。研究人员追踪了721名平均年龄在53岁的高血压患者，发现晚上7点之后进食，或者是就寝前2个小时进食的朋友，夜间的血压不降，一直会保持高位的可能性是不进食者的2.8倍。英国的《每日邮报》援引了研究人员的话报道说，高血压患者本来就是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夜间血压再不降下来的话，那心脏病发作或者是中风的风险会高得很。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晚餐吃得晚，心梗、脑梗都高发，甚至还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晚餐多又晚，12种疾病就要缠身了。除了研究人员发现的心梗和脑梗，下面这些疾病啊，也和晚餐吃得多和太晚有关系。首先，90%的肥胖是源于晚餐吃得太好。根据统计啊，90%的肥胖者源于晚餐吃太好太多，加上晚上活动量小，能量消耗低，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大量的合成了脂肪，日积月累，肥胖也就形成了。第二，晚餐吃得太饱，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如果长期晚餐吃得太饱，睡眠的时候肠胃以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器官啊仍在运作当中，使脑部呢不能休息，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从而就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脑细胞的老化。根据统计，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到了老年之后，有20%以上的几率罹患老年痴呆症。第三，晚餐偏荤，血压上升。晚餐内容如果过于偏荤食，再加上睡眠时候的血液速度减缓，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一时血压突然间上升，也会加速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过程。第四，胃跟着加班会生病的。人的胃黏膜非常的娇嫩，白天胃黏膜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饮食的消化任务，而胃黏膜呢更新任务是安排在夜间的机体休息状态下进行的。晚餐吃得太晚的人，胃也跟着加起夜班来，胃的疲劳状态加上老化了的黏膜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胃病。第五，血脂升高，加速动脉硬化。晚餐吃得太晚还会造成高血脂，加之人入睡之后啊，血流速度又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血脂在血管壁上不断的沉积，长此以往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系数自然就大了。

第六，食物来不及消化，产生有毒物质，诱发肠癌。晚餐吃得太晚，来不及完全消化，残余的蛋白质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之下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又由于睡眠的时候肠道的蠕动很慢，使这些毒素在肠道之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在其长期的刺激之下可以诱发慢性肠炎或者是肠癌。第七，加速血管老化，诱发冠心病。晚饭吃得太晚了，肝脏会将多余的热能转化成胆固醇，致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增高，并且逐渐地堆积在血管壁上，造成动脉硬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成为冠心病。同时血液集中于肠胃道，帮助消化吸收，而使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导致心绞痛的发作。第八，胰岛素细胞劳损导致糖尿病。晚饭吃得太晚了，会因刺激到胰岛素持续大量分泌，致使分泌胰岛素的 B 细胞负担过重。如果是长期的持续超负荷分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则会因为 B 细胞功能衰退而诱发糖尿病。第九，吃得太晚太油腻了，容易患急性的胰腺炎。晚餐吃得太晚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表现为上腹部的疼痛阵发性的加剧，并且可以放射性至左腰、左肩或者是左臂，还伴有恶心、呕吐。如果不及时的去救治，可能危及人的生命。有的人会在睡眠当中突发急性胰腺炎，并且致休克，因无人知晓其发病而不能及时抢救，甚至死亡。第十，紊乱新陈代谢。晚饭吃得太晚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紊乱，让您经常感觉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也可以因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皮肤生疥或者是伤口经久不愈。第十一，经常反酸导致胃食管反流。晚饭吃得太晚了还会造成胃食管的反流病，人在平卧的时候，胃里面的食物啊容易回到食管和嘴，从胃里面反流的食物是酸性的，对于食管的刺激很大，造成胃食管反流病，甚至是反流性的胃炎。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食物甚至会从胃里面反流到气道、咽喉，引起多种疾病。第十二，就是身体得不到休息，引发抑郁。晚上是人一天当中免疫力最弱的时候，不适合太累，睡前两个小时更不适合太动脑筋。但是晚餐吃得太晚会严重的损害身体，身体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睡觉时候失眠，白天精神状态就不好，很容易引发抑郁症状。您可能说了，不吃不饿呀，那饿了怎么办呢？饿了也要守住底线，如果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胃不能撑，但饿也会饿出病的。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啊、胃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为了这个而死撑到底，会得不偿失的。晚上不是不能吃，是要记住几个底线：一是绝对不能吃多；第二是下面这五个东西绝对不能碰：第一，不碰辛辣食物，否则它会刺激胃肠，出现食物反流、消化不良，影响睡眠；第二，不碰黏硬的食物，否则消化活动会变得异常的亢奋，容易烧心，导致急慢性的胃炎等胃病；第三，不碰产生气体的食物，否则容易胃肠胀气，妨碍正常睡眠；第四，不碰酒精饮品，否则麻痹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使打鼾和睡眠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明显加重，尽量保证睡眠4到6个小时之内是不饮酒的。第五，不碰油腻的食物，否则生血脂，加重肠胃、肝胆和胰腺的工作负担，三高人群一定要切记。很多人只知道早餐的重要性，其实三餐当中对于健康和寿命影响最大的就是晚餐。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身体上有哪些毛病，无论吃多少药都效果不明显，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晚饭吃出了问题呢？一顿饭就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还不赶紧行动起来。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经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人到老年呢，不仅要欣赏五种美，更要去创造这五种美，如此才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的五美，是美到骨子里的那种，

老年之美，美在简约，简约是简单而富有内涵，是一种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体力和精力自然比不了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休养生息，给自己做减法了，过简约的生活，回归人的真本性。不去想那么多，似乎有一点无心的意思，不去浪费心情去考虑那么多繁琐沉重的事情，静守一份简约，一份快乐，平静安然，让幸福自然的生长。老年之美，美在顺畅。人这一辈子呀，活着路虽不平顺，但是也要让心平顺，好心情多一点儿，就不会被烦心事打扰。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多学习大肚弥勒佛，胸怀宽阔，笑对人生，不争吃不争喝，只要争个顺气丸，不纠结于现在，也不忧虑于未来。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当中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与选择，幸福的人懂得牺牲和超越，能安于真实拥有，超脱的吃苦的快乐，也是一种人生至上的境界。老年之美，美在宽厚。俗话说心宽体盘，一个人啊，时常的都心宽的人，他每天都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苗没有树大，树没有山大，山没有海大，海却没有心大。人到老年，胸怀要宽阔，不要为了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都小了。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淡定，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恬静。老年之美，美在淡泊。在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也有些人呢，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来去都如风，梦过无痕。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无数的别离，伤感良多。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或许无奈，终得悟，不如淡泊以清心，淡然而浅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缘来缘去，缘来要惜，缘去就放。老年之美，美在快意。人生是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因此老了的我们心里边应该踏踏实实的，潇洒去应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无论相扰的阳光午后，还是万籁俱寂的清新夜晚，故有新知，一壶淡茶，两局棋话，消得人生万古愁，如此闲居可谓快意。随心自在，自得其乐，在夕阳的黄昏下和自己做朋友，就可以得出快乐的真意。快意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春去春又回，花开花又落，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安排，天生万物应该各具其美。老年人也有老年之美，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五种美，那更是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生活目标。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失的那刻。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

0: 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5: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6: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7: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6: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7: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了一个增产。
6: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8: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6: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

0: 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明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

0: 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走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带队到哲理食品营口有限公司、营口麦子旺食品有限公司开展节前食品安全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哲理食品营口有限公司、营口麦子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海蜇生产工艺、罐头制作流程，详细了解企业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情况。调研组询问企业15规划部署、推动三大球振兴发展、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根基的重要平台。我区体育底蕴深厚，办赛经验丰富，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孩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收获成长。据了解，本次比赛由辽宁省教育厅主办，辽宁教育学院承办，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浑南训练基地、营口市教育局、鲅鱼圈区人民政府协办。比赛从9月15日开始到19日结束，分别在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营口市鲅鱼圈区实验学校举行。参赛队伍以学校为单位，设高中男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三个组别。竞赛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第二阶段交叉淘汰附加赛办法。高中组冠、亚军名次赛采用主客场制，高中组一、二名将到沈阳打客场，具体主客场先后顺序按小组赛名次确定。入秋以来，昼夜温差加大，呼吸道及肠道传染病进入易发期。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从环境卫生消杀和健康教育入手，重点强化幼儿及低年级学生的健康防护，全力筑牢校园健康防线。在月亮湖小学幼儿园，园区已将室内通风和物品消毒纳入常态化防疫重点，班级实行每日定时通风制度，对玩具、桌椅、门把手、水杯等高频接触物品进行规范擦拭消杀，同时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密切观察幼儿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确保异常情况早发现、早隔离、早处置。幼儿园还注重学生健康保健行为习惯养成，努力培育积极向上、身心健康、富有朝气的小朋友。
1: 平日里在卫生防疫方面，我们把通风消毒落实到日常管理的每个环节，每天上下午都会保证充足的开窗时间，孩子常接触的玩具和桌面都会定时的消杀，晚上教室内紫外线消毒灯会定时开启，对所有教学区域、生活区域进行全面的消杀。饮食方面呢，结合秋季干燥特点，我们科学搭配润燥易消化的秋季营养食谱，减少油腻生冷的食物，同时引导孩子多喝温水，根据气温增减衣物，帮助他们在园内养成受益终身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在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南校区，学校立足低年级学生认知规律与年龄特点，把秋季传染

0: 病预防、健康防护知识融入主题班会课堂，采用情景模拟、趣味互动问答等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形式，向孩子们普及七步洗手法、科学咳嗽礼仪、杜绝随地吐痰等日常实用卫生常识，帮助学生把健康防护理念转化为行为习惯。
1: 我学到了很多预防感冒的小知识，平常多洗手、多喝水、多吃饭、不挑食，这样就不容易生病了。
0: 与此同时，学校抓实校园常态化防疫举措，持续做好教室开窗通风、公共区域清洁消杀工作，严格落实晨午检、学生缺勤追踪登记制度，筑牢校园健康安全防线。
2: 我们低年级学生的一个自我防护、自我管理意识还比较薄弱，所以呢，我们今天依托这个主题班会这个载体，将秋天防传染病的一些小知识、一些卫生行为要点讲得生动易懂、入脑入心。同时呢，我们学校还会借助我们班级家长群进行常态化推送健康科普提示，引导我们家长做好居家安全饮食、作息健康的一个管理，这样能够推动我们家校信息互通、防护同频，携手守护孩子秋季身心健康。
0: 据了解，春秋季开学是校园传染病防控的关键节点，区教育局要求各学校将晨午检、因病缺课、病因追踪、消毒通风、健康宣教等制度落实到位，并针对季节特点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防控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全区各学校正按照统一部署，将各项防控举措融入日常教学管理，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9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5: 妈，我去上班了。
16: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17: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18: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5: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18: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法律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4: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7: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4: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平时难免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而一旦开始感到尴尬，你的行为可能会以更为尴尬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的焦虑可能让你笑起来很不自然，甚至脸红心跳，或说起话来声音发抖，甚至出现口吃。此刻相信每个人都想逃之夭夭，火速找个地缝钻进去。到底什么才是处理尴尬的最佳方式呢？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职场当中化解尴尬的小妙招。欢迎来到职场魔方。糟糕，在众人面前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把汤汁洒在了旁人身上，衣服突然蹦开，当众走光，冲镜头嫣然一笑，却浑然不知门牙上沾着食物残渣，在电梯里身体突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尴尬事儿，即使这一刻不发生，也难保下一秒就不会找上你。除了生活中这些无厘头的尴尬事之外，我们在职场上也难免会遇到这些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情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方法一，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真倒霉，老板居然让我和讨厌的同事共同合作完成项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情况呢？其实遇到这种尴尬情况，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和他产生心结？如果心结是因私事而起，那么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因为公事结下的梁子，比如上一次的合作当中他偷懒，开会总迟到，或者其他一些在当时令你无法忍受的恶习，那你不妨先冷静地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呢？是不是希望借由你的力量敦促他，或是你们两个性格中有互补的地方，比如你的策划能力很强，他则是擅长执行层面的事物，总之各有专精。大多数老板都不是傻子，会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更何况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你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这不只是为了公司，为了上司，更是为了你自己。记住，看人看优点，对事不对人。总之，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永远看事物光明面，把使命必达摆在第一位，格局放大自然不会拘泥于小事。何况人生有各种可能，这次合作也许正是扭转你对他负面印象的好契机。总之，别让先入为主的负面情绪破坏了你的工作心情。若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不妨看看微软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精彩故事。微软和苹果公司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朋友还是对手，只是在于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才能把对手变成朋友。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是举步维艰。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把苹果公司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 Office 2001，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方法二，幽默应对。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开会时老板对某位同事的报告或观点不满意，或因同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而令会议结束遥遥无期。
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打破僵局，化解尴尬，让会议继续下去呢？在处理这种尴尬局面时，著名的四 A 广告公司奥美有个非常有趣的好办法，不妨拿来借鉴一下。一支棒棒糖化解开会时的尴尬。为了持续保持广告公司源源不断的创意，避免资深员工或主管扼杀掉新人的创意和想法，奥美特别设计了一个大人闭嘴的环节。一旦主管或资深员工在会议中对新人说，你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个我们以前就做过了之类的话时，与会的其他员工有权拿起一支棒棒糖塞进主管的口中，让其乖乖闭嘴并继续认真聆听，以此来达到尊重资浅人员创意的目的，同时还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尴尬。如果你还是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不妨再来看看普京在应对自己职场尴尬事时的做法，一句玩笑话化解一场尴尬的政治艳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时，乌克兰女权组织菲曼的数名女子突然就冲破了警戒线，来到了两位领导人面前，脱去上衣，赤裸上身，并且用英文高喊不文明口号。面对这些有些尴尬的政治艳遇，普京却在事后声明称，这场积极分子赤裸上身高喊口号的活动让他十分欢喜。

只不过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还是先穿上衣服。尴尬时刻适时的幽默一把，不仅能够让同事们开怀一笑，还能在心中为你的勇气默默点赞。若你天生幽默感为零，那么一句好尴尬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每个人都会在职场上经历所谓的尴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招牌动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

己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德。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得，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的只在一时，如何会有永恒？牵手之后必定是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切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

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变化，最后会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林口市坝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